0: 运输服务全过程，聚焦重大项目优化路网布局，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推广绿色低碳运输模式，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优化大连机场航班时刻，拓展航线，推动交通建设与全市全面绿色转型同向并进。
1: 市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贺建。
2: 市经开区将坚决扛起工业主战场、项目主阵地、绿色转型先行区责任，把绿色转型作为统揽各项工作的总抓手，从招商准入、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绿色安全四个维度系统发力，以全链条绿色转型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
3: 市党代会报告指出，要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要持续打好骑行运动牌，加快系统化打造自行车之城，要推动文旅场景与甜蜜经济深度融合，与商圈场馆双向赋能，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大家表示，将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部署上来，聚焦主责主业，以实干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天才。
1: 市体育局2级调研员张志斌。
4: 我们将持续提升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知名度，承办高水平专业赛事，推动常态化开展全民骑行活动，深化"一再促产、一再兴业"，做强萍乡、广宗、市经开区三大自行车产业园中园，做热一批自行车运动品牌专业街区，助力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1: 1979行乡创意小镇总经理卢丽君。
5: 我们将紧扣全心全意爱在邢台文旅 IP，引进创意新业态，策划创新剧本游、青年郊游联谊等品牌活动，以工业遗址加全文化加浪漫场景的独特定位，打造更多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甜蜜消费场景。
3: 凝聚共识起新城，笃行实干谱新篇。大家一致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立足岗位，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持之以恒的担当作为，奋力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6: 8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市领导许宏林、崔耀鹏、于海峰、尚秀伟、李行军参加会议并讲意见。会议强调，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持续深化扬尘攻坚，转变治理理念，优化治理模式，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规范化、制度化方向转变。要加强重点企业监管，有序推进行钢搬迁项目，开展中小企业执法检查和交叉互查，深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治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削减污染存量。要抓实六大领域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逐项补齐治理短板，健全常态监管闭环整改机制，推动全域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会议要求，要统筹好大气治理与项目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强抓施工黄金期，严格落实环保措施，加强各类要素保障，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统筹好环保治理与安全生产，全面加强智慧监管，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细化工艺设备管控，健全风险排查处置机制，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工作底线，提升全市本质安全水平。会上，专家组对全市空气质量形势进行综合研判，与会人员观看了近期大气污染典型问题通报视频片，有关部门和县市区发言，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
1: 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三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文章说，当前邢台正处在爬坡过坎上台阶的关键阶段，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是市第11次党代会、市两会着眼邢台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部署。我们要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持续打好五张牌，坚定不移加快全面绿色转型，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要持续打好百泉生态牌，要依托一河五湖十六泉，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游经。

0: 历史文化牌，要以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牵引，持续推进邢州古城保护利用和中商文化考古工作，放大布袋院等独特资源优势，加强柴荣、三文真公、郭守敬等历史名人张、李、邢姓氏文化的研究和活化利用，振兴邢白瓷文化产业，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要持续打好扁鹊康养牌。要加快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建设，打造陆罗川十里画廊、江水康养旅居民镇，放大扁鹊中医药品牌影响力，做十全城扁鹊堂，做强行藻人产业，推动康养助眠产业大发展。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要持续打好商务会展牌，要进一步放大区位交通优势，推进湘湖片区整体盘活，依托金融中心、太行国际会展中心，拓展会展加融合新业态，培育优质会展品牌，打造集形象展示、业态集聚、交流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要持续打好骑行运动牌，要加快系统化打造自行车之城，拓展全域骑行绿道网络，完善特色驿站配套，持续提升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知名度，承办高水平专业赛事，加快骑行友好型街巷与各骑行绿道的互联互通，推动常态化开展全民骑行活动，深化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做强萍乡、广宗、市经开区三大自行车产业园中园，做热一批自行车运动品牌专业街区。手握好牌，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好牌打响、打亮，让我们坚定不移实施文化新市战略，持续打好五张牌，推动城市功能和消费能级不断提升，助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全长111公里，沿途风光旖旎，景致多样，深度融合太行自然山水、红色人文底蕴、城市生态风貌，吸引了一批批骑行爱好者追风生态廊道，感受运动活力，古泽水乡自在穿行。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古泽水乡段，沿岸桥灌木郁郁葱葱，连片农田与河道风光相伴延伸，骑行期间视野开阔舒展，满是清新自然的郊野意趣。赛道紧邻顺水河，地面上定位标识搭配花朵、爱心、彩绘元素，成为骑行途中特色打卡点，为众多骑行爱好者带来生态休闲与蓬勃活力交织的骑行体验。骑行爱好者郑先生，
1: 大鲁阁这段赛道环境特别好，路又平又舒服，一路上田园风光，风吹着也凉快，骑下来特别放松，特别解压。
0: 骑行爱好者宋先生，
2: 这边能玩的地方特别多，骑累了能随时停下来拍照散步，既能骑行锻炼，又能顺路观光打卡，特别适合休闲出游。
0: 全程绿岸，市民同行。转入全程绿岸段，景致悄然间转变，七里河水面开阔，水鸟翩跹，两岸草木葱茏，生机盎然，鸳鸯泉、银沙泉等泉水景观错落有致，华庄泉泉水清甜透亮，吸引骑友赏景听泉。赛道上骑行驿站配套齐全，饮水补给、临时休憩、维修保养、应急救援，为骑行爱好者做好全方位保障。骑行爱好者郭康，
3: 七里河整段的骑行感受就是空气清新、绿意盎然，骑起来非常舒服，而且赛道上的骑行驿站非常便利，有时候坐下来歇会儿，接点水，调整一下车子，非常方便。
0: 骑行爱好者吴晓，
4: 七里河这段就是我们几个骑友经常聚集的地方，下班以后经常就会约着一起过来，有时候呢我们会向东一起骑到咱们的百泉约水公园，有时候呢往西就一路骑到这个康大路了，一路上咱们这儿风景非常多，很美也很惬意。
0: 红川绿谷骑行太行，从抗大路东线路口继续前行，山色渐浓，林木繁茂，赛道串联起天梯山、景梅山等景区，奇山秀水、苍翠山林尽收眼底。骑行中，红色底蕴与生态绿意一路相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吸引了众多骑友中途驻足打卡。行至终点，邢台大峡。

0: 骨赤壁丹崖，层叠绵延，飞瀑流泉，潺潺流淌，尽显太行奇峡的雄浑壮美。骑行爱好者赵女士
1: 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有很多坡道，但是沿途风景变化非常多，既有山水风光，还能感受红色文化，所以骑起来很不错。
0: 车轮向前，风景延展。111公里的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把秀美山水、红色底蕴和城市活力串在了一起。在这条生态廊道上，市民和游客骑行追风，乐享其中，也让邢台这座城市在山水交融中绽放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8月29日，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举办少年读党史筑梦共成长风采展活动。活动现场，青少年们依次登台亮相，大家饱含深情地诵读了《铁血将军誓死革命》《风沙开玉兰丹心暖家乡》《铁血丹心照行乡》等多篇优秀红色作品，深情诠释红色故事中蕴含的家国担当、崇高信仰与奋斗精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百年党史的磅礴力量与革命先辈的赤诚初心。本次活动以红色诵读为载体，为全市青少年搭建起感悟党史魅力、展现青春风采、传承红色精神的实践平台，让党史学习教育走出书本，走进青春，浸润人心。
2: 8月29号晚，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9场赛事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激情开赛，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新集队，最终以4-2的成绩取得主场胜利。下面播送8月2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广宗县 3.89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清河县 3.93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宁晋县 3.98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巨鹿县 4.01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威县 4.0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 6.28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信都区 5.63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南河区 5.41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湘都区 5.3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临城县 5.27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5: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时间带走了青春的模样，却赠予我们看透世事的眼光。
4: 谁说银铃只属于摇椅和夕阳？你看，有人在晨光里重新捧起了书本，有人在旅途中再次开启了远方。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银铃新生活，不设限，不褪色，不将就，听见岁月回响，更听见前行的力量。

0: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3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全新，应该说是生活服务类的节目《引领新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梓潼。岁月安然，生活向阳，引领岁月依然是可以闪闪发光的。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30准时为大家来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送上贴心的老年的民生资讯，还有实用的生活知识，同时也会邀请咱们身边优秀的老年朋友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充实、快乐、积极的晚年生活。
1: 像现在般美丽，因为我生而为爱痴迷。
0: 那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 实现节目的实时收听。手机用户呢，可以打开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然后就可以在线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想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来登录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的平台，随时同步的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银龄资讯。我们来关注近日呢，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决定联合开展全国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和老年志愿服务组织典型事迹征集工作。本次活动将重点征集各地老年志愿者和老年志愿服务组织，围绕创新开展银龄行动志愿服务活动，推动银龄行动的拓面升级、提质增效，形成较有较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的典型事迹。征集对象呢为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和银龄行动老年志愿服务组织。那么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的报名条件呢，需要是在年龄60岁以上，长期参与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相关领域突出是比较贡献是比较突出的，也获得了公众的认可。那么银龄行动的老年志愿服务组织报名条件为以老年志愿服务为主要的成员，成立3年及以上，已完成登记注册或备案，无重大事故和不良记录。那么典型事迹的材料要求主题是聚焦内容真实、数据准确、特色要鲜明。全国老龄办和中国老龄协会将组织行业专家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迹，通过编印事迹集还有媒体宣传报道等多种方式，加强典型事迹的宣传推广工作，进一步扩大银龄行动的社会影响力，助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老有所为的浓厚氛围。以上呢就是今天老龄资讯的相关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岁月如歌的板块当中。
2: 精神难得有这份约定，
3: 历经风霜不改热忱，漫漫前路岁月如歌。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岁月如歌。

0: 那么，在今天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热爱生活，然后气质很优雅，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精彩，过成诗的一位嘉宾啊。他呢是一位旗袍的走秀的爱好者哈，叶琳阿姨，叶阿姨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的，主持人您好，
0: 阿姨好，
1: 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非常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儿，还有来跟大家分享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好玩的事儿，也跟大家分享分享您的一些生活的一个感悟哈。其实呢，那个在我们跟叶琳阿姨沟通之后哈，发现了叶琳阿姨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而且希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就是宾彩纷呈的一个这样的阿姨。那么阿姨呢，应该说在这个退休之后呢，就觉得晚年生活就是老年生活是可以要多姿多彩、丰富充盈的。所以说，您不仅坚持走旗袍秀，还喜欢锻炼，还坚持学习一些新的知识，还有一些养生的一些方法啊。应该说，您的这个生活和您的这个应该说您的这个想法是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值得来共同关注和学习的。那么，首先其实想问一问您啊，因为您看我们沟通之后，发现您有特别多的一些兴趣爱好。那么这些兴趣爱好都是在我们退休之后慢慢的来发现和培养。那是吗？就是您一开始就是想，比如说，咱们先说旗袍吧，就是说一开始是怎么想要去接触到这个，怎么接触到旗袍的，然后又想到，哎，我可不可以去尝试走一走旗袍秀呢？您最初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我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呢，晚年生活呢，别过得太单调，退休以后呢，我就提醒自己，要不甘落后，要丰富生活，所以呢，我就想要走出去，要走出去，要寻找适合自己特点和爱好的这个么一件事情。
0: 哎，就是说想着给自己退休生活培养点爱好兴趣，不能总宅在家里。
1: 对的。
0: 其实都说哈，这个走入旗袍秀之后哈，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很多阿姨她的这个形体，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挺拔，有的时候就是甚至我们从背影看就觉得哇，就是真的是看不出来年龄。很多时候呢，跟一些阿姨沟通说，哎呀，就是退休好长时间了，然后会发现其实阿姨很年轻，就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形体比年轻人看着哇，真的是还要很好这种形象。所以说想问一问您哈，就是长期就坚持这样的一个旗袍秀的话，就是给您自己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一开始也许就觉得，哎，我有点兴趣，我不能让我的这个退休生活一直在宅在家里没有事儿干。但是应该说是参加这样的活动，走着走着就发现有很多不同的一种感受，是吗？
1: 是的，我觉得呢，应该是从身体、精神，和这个。

0: 社交方面。
1: 哎，社交，
0: 哎，
1: 嗯，
0: 社交方面。在这个退休之后呢，我就想给自己找一个能够把这个形体改善的，
1: 嗯，
0: 这么一个队伍吧，这么一个地方。
1: 哎，您对自我要求还是挺高的。
0: 然后呢，我就找到了邢台市旗袍协会。
1: 嗯，
0: 在这个旗袍协会的老师的耐心指点，
1: 嗯，
0: 和这个培训，
1: 嗯，
0: 加上同学们的帮助，是吧？
1: 嗯嗯，
0: 自己的努力下呢，我就原来因为我这个有点驼背，
1: 哦，
0: 有点驼背。嗯，经过这么学习，是吧？
1: 嗯，
0: 时间也比较长一点，我这个驼背的这个毛病，这个现象，
1: 哎，就慢慢改善了，
0: 哎，有所改善了，
1: 嗯，
0: 有所改善，所以我特别开心。这是身体方面，精神方面呢，就是跟大家在一起，跟志同道合的同志，
1: 嗯，
0: 跟这个积极向上的朋友，
1: 嗯，
0: 啊，跟这个叫什么呀？嗯，
1: 其实也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0: 对，
1: 哦，
0: 对对。跟这个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1: 哎，
0: 所以心情就特别开心，日子就越过越乐观。
1: 哎，对啊，其实就是，其实想问一下您，就是刚一开始想要加入这个群体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点担心，就是说，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但是也不知道就该怎么去跟大家沟通啊交流，还是说一进去之后发现，哎，就大家都很热情，就慢慢的聊着聊着发现，哎，共同语言挺多的，我们都喜欢这个。就挺有共鸣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就是平时的话，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其实走旗袍秀的话，不光是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体型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比如说这个身形有要求，其实对于有的时候会不会也会相约一起，我们互相走走练练，让对方看看，或者比如说有时候应该也会相约去做做旗袍吧。对，应该旗袍秀，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对服装的这个要求还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标准的。
0: 是的是的，这个虽说是内在呢要练气质，对吧？
1: 对，
0: 练心态，但是外在呢作为女人嘛，是吧，也要漂亮一点，因为它代表整个这个邢台旗袍队的这个形象嘛。
1: 对，所以说当时看到阿姨的话，阿姨今天穿的是一身西服，看着比较干练啊。其实能够看出来阿姨的，就是你看阿姨坐在这儿的一个坐姿就很优雅哈，就是因为是常年就是我们走旗袍练的这样的一个形体哈，那么其实呢，我们就是不光是参加咱们的这个旗袍协会，那当然了，你也比如说也参加过一些大型的一些文化的展演，我记得当时您说您参加过咱们这个百泉之约大型的城市文化展演，那么应该说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难忘的事儿哈，能不能请您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好的，
1: 嗯，
0: 接到那个百泉之约这个这是城市主点曲吧，百泉之约的这个任务以后呢，然后我是邢台天一城旗袍队的，
1: 哦，
0: 一名队员吧，
1: 嗯嗯，
0: 结果我们队伍队长呢就派我到那个总队去学习去，因为这时候规模特别大嘛，我就去学习，学习了以后呢，教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个一段一句的教和学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体会到这个百泉之约就是这个歌词啊里头的含义啊，特别有味道，特别有味道，哎，能触
1: 动
0: 我，哎，你比如说这个百泉水流过了一脉源流，哎呀，我就觉得这确实是对咱们邢台3500年历史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它是我们邢台百年历史的根，所以我们姐妹们呢学会了这个舞以后呢，我们就在一起怎么说就是展现了太行全城的风采，
1: 对，
0: 所以我们当时特别激动，排的演得特别整齐，特别好，激动得不行，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特别的久久的难忘，
1: 印象特别的深刻啊，其实应该也说大大小小参加的活动是挺多的，但是总有那么一场或者在某一场的一个环节当中有特别让自己难忘的一些瞬间。
0: 是的，
1: 就像刚刚我们燕玲阿姨说到的这个大型的城市文化展演，首先是先要去总队，刚刚我听您说您是天一城分队，就咱们旗袍这个还有很多分队，
0: 对对，每个小区都有一个分队，你像我们这个分队每天早上都要坚持 一个小时的晨练
1: 哦，每天都
0: 在队长的领导下
1: 哦，每天都有晨练，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就是咱们其实对自己的自我要求真的是还挺高的，
0: 嗯、
1: 就是慢慢的就会习惯了这样的一个锻炼。
0: 这个队伍是常年坚持，
1: 常年坚持，
0: 嗯，
1: 哇，其实这样的一个常年坚持下来的这个很多对很多朋友来说其实是个挑战。刚一开始觉得、
0: 嗯、
1: 哎呀，我都退休了，我不该好好享受享受吗？我每天还得记着起床，然后去打卡。但是想到每天要跟自己的一些小伙伴、好姐妹见见面哈，还是挺有期待的。
0: 是的，是的，我们就在天一城 A 座。
1: 嗯哦，就在那边
0: 那、嗯、
1: 哦，广场，
0: 对 A 座广场。
1: 哎，其实那每天应该也是个挺亮丽的风景，
0: 很好的。
1: 嗯，
0: 在那儿拍视频，我们队长天天拍视频，
1: 嗯，
0: 拍了就发到抖音，就说明我们是吧，天天打卡，天天坚持。
1: 对、
0: 嗯，
1: 其实就是热爱生活。那么，如果也有一些朋友想加入的话，是不是也能加入？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加入，
0: 因为我们经常一起去相约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去活动，活动过了以后，如果碰到有新人哈，
1: 嗯，
0: 就跟他说我们活动的乐趣，
1: 嗯嗯，
0: 然后分享给他，然后怎么样，想去不？
1: 对，
0: 想去了去试一试，去看一看，这有什么呀？
1: 对，
0: 可以就行，不
1: 可
0: 以，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1: 对，
0: 不可以就，
1: 咱们就、
0: 哎、
1: 咱换一个
0: 不去
1: 是吧？尝试一下，
0: 哎、对对、
1: 嗯，
0: 尝试一下，所以大家挺高兴，
1: 嗯，
0: 挺高兴，嗯，反正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1: 嗯，
0: 一人乐不如大家，
1: 对，
0: 一群
1: 人乐独
0: 乐
1: 不如众
0: 乐，对，
1: 众
0: 乐了，
1: 对，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其实应该也遇到过，其实有很多阿姨啊，身边也有一些阿姨，就是我很想去，我很想尝试，
0: 嗯，
1: 但是我害怕。就觉得我万一这儿不好，或者比如人家笑话我、
0: 嗯，
1: 但其实迈开了迈出第一步之后，发现就那样、啊，
0: 对
1: 对
0: ，
1: 其实就是跨过心里那道坎儿，过去之后会发现都很好，每个阿姨都有自己的风采，对吧？我们本来就是一位爱好，我们不是为了就是像专业一样去这样去这么高标准要求自己，但是我们的这个风采依然是被很多朋友看到的。
0: 对。
1: 嗯，其实这就是我们退休生活的一个这样的乐趣吧。那么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您像比如说您喜欢走旗袍秀等等，但是有没有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爱好？嗯，而且我知道您长期也除了旗袍秀您还坚持着晨练，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的一个爱好。 嗯，像这些还有哪些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呢？
0: 嗯，除了那个以后呢以外呢，我们还有在那个市的群医馆，
1: 哦，群医馆，
0: 有时候他们经常进行就是不间断的短期培训吧。
1: 嗯嗯嗯，是的，
0: 在那儿培训过时装，
1: 嗯，
0: 培训过时装，
1: 哦，
0: 嗯，还有老年大学呢，报过跳舞班，嗯，还有就是在那个，主要是我们的旗袍队，
1: 嗯，主要是旗袍，
0: 还有我们哎，还有我们自发组织的在那个。博物馆，
1: 嗯，
0: 南门吧，
1: 嗯，
0: 我们每天晚上八点，
1: 嗯，
0: 在那儿蹦跶，在练、
1: 就是跳点舞，
0: 锻炼身体
1: 吧，锻炼身体，
0: 目的明确，就是锻炼身体，
1: 其实挺好的，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看着每天好像挺，每天其实都很充实，就是每个点儿都有自己要固定干的这个事儿、
0: 嗯，
1: 把今天这一天的这个生活安排好了，就去过自己的一个这个业余爱好这样的一个生活，
0: 是的，
1: 其实挺好的哈。那么除了就是您平时、嗯、就像刚刚我们说的旗袍呀或者运动之外，我跟您沟通当中，我有一件事儿啊，我是觉得特别想来问一问您，因为您看您也说了，就是因为就是喜欢不断的去充实和学习自己，所以说课余闲暇时间你也去学习了英语。对，其实学习英语的话，就是学习一些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之前接触过，但是时间长了就会慢慢的忘记，而且再重新捡起来学习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一些吃力。那么当您坚持学习英语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就怎么突然想到，哎，我想去学一学英语？然后您一般都是通过哪些平台和渠道去来学习的呢？
0: 我就是通过手机软件的平台，
1: 嗯，
0: 比如说下载一点这个 B 站的教程啊、
1: 哦、
0: 课程啊，
1: 哔哩哔哩，嗯，
0: 或者是自己买点书籍，
1: 嗯
0: 嗯，在家自学
1: 来练一练，
0: 不为别的，也不为考试，不为别的，
1: 嗯、
0: 就为了，脑子动起来，
1: 哎，
0: 别秀了，
1: 练练口语。 对啊，那么其实你看，阿姨就想说脑子动起来，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就挺关注自己的一个这个日常的这个健康的一些生活的。那么当然也就会非常关注养生方面。我记得当时阿姨说平时就会看一看这个北京卫视的这个养生的这个节目，也会跟着去学一学。其实这个应该说我们在看很多的这个。

0: 应该说是节目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一些节目嘉宾会教给大家很多很多小技巧，这个您都尝试过吗？有的什么练脑的，
1: 对，
0: 对，
1: 都有方方面面的，
0: 对，
1: 消化系统啊，从上
0: 嗯，
1: 面开始，神经系统啊，
0: 嗯。
1: 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方方面面很全。每天都要请一位，就是三家医院的相当高级了，是吧？
0: 对
1: 医院的
0: 对
1: 嘉宾，
0: 对，
1: 哎，主治医生、主任呢，都是讲这些日常生活的，尤其是针对我们老年人的，
0: 嗯，嗯，
1: 所以非常受益。
0: 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也能看到网上一些视频，就是让你就手，就是手不同的这个动作，左手是这样，右手这样，就锻炼大脑。
1: 对，
0: 哎，我
1: 锻
0: 觉
1: 炼
0: 得很难。
1: 很难，
0: 对，就是就说什么画圆画方，就练了，我当时练了好久，然后觉得哎练成了，然后又忘了。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方法，
1: 是
0: 你
1: 的，
0: 会不会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就比如尝试一下，
1: 会，有的时候，比如说正在看呢，正在看的时候呢，然后就说一个，现在不是秋天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气温特别寒，
0: 而
1: 不
0: 且
1: 是特别湿，哎，
0: 秋天还有一点点燥，
1: 是，所以呢，就是看你这个气血方面怎么样啊，就练呼吸呀、练像刚才你说的肢体的运动啊，那舒展性啊，然后来分享他们的这个养生的就是茶饮，有
0: 对，
1: 时候
0: 茶
1: 就
0: 饮，
1: 记下来，适合自己的就喝呗，都是医生传授的，对不对？
0: 对，一般给的
1: 都是。
0: 好多都是一些成方哈，
1: 对，
0: 就是咱们可以尝试尝试，但是如果是涉及到身体疾病方面，还是建议大家到我们专业的医院去来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整一下，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啊。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些这样的知识，但是真涉及到疾病，一定要非常谨慎的去对待。那么，其实关于这个自我的这个健康管理，还有养生方面，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关注的，而且不光是关注自己的一个变化，也会关注家人的。其实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会发现，其实叶琳阿姨是一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就不管是从您开始接触到旗袍也好，还是后面就是学习英语也好哈，还是包括养生也好，都是对自己自我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就是，作为同样是我们的，应该说是中老年的一员吧，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话？就比如对于很多一些朋友，就对于走出去都会有一些，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害羞，或者有的时候不太敢尝试啊。对于这些朋友，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
1: 好的。我认为啊，退休了以后呢，并不是终点，它是我们新生活的一个起点，尤其是咱们这个引领新生活是吧？这个节目的开办，确实是怎么说，就是促进我们这些老年人来引领身边的
0: 是这样
1: 朋
0: 的，
1: 友啊，走出去，选择自己的爱好的事情，然后呢，让自己的生活呢更美好。就是咱们不要跟别人比，今天比昨天好，就是进步，
0: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进步。所以呢，要不要想自己这个做不到的事儿，
0: 不
1: 要
0: 要，
1: 想自己能做到的事儿。
0: 对，也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对，大胆尝试嘛。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节目时长的原因哈，我们今天跟依林阿姨就只能简单的聊了这几些一些方面哈。在最后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祝福的话，想要送给我们的一些朋友？
1: 想，
0: 您说，
1: 由衷的感谢，引领新
0: 新
1: 生
0: 生
1: 活栏
0: 活，
1: 目，就是你们吧，对这项工作的辛勤的付出，祝愿栏目越办越好，
0: 谢谢
1: 也，
0: 阿姨。
1: 谢谢，也祝邢台市的老年朋友，所有的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心态年轻，活得。多姿啊，活出多姿多彩，
0: 对，多姿多彩、丰富的人，这个晚年的生活。谢谢阿姨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这样的认可哈，因为今天我们聊的简单的一些很多的内容是没有展开来聊一聊的，等到日后有机会的话，还请您再次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邀请您的小伙伴儿 哎，一起我们参加比如说活动的或者走秀的小伙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聊一聊，再展开聊一聊我们的一些这样的生活哈。那么应该说今天也非常感谢阿姨的一个真诚分享，也非常感谢您认可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应该说是一袭旗袍非常的风雅，一身向阳生活，而且叶阿姨用旗袍走秀来装点了生活，用文体的一个运动也强健了体魄，用终身的学习丰盈了您的内心，也真正诠释了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的美好的引领的一个状态。那么请叶阿姨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好，电视机前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再见，谢谢收听。
0: 好的，今天的银铃新生活到这个时间段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愿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像我们的阿姨一样不负时光，热爱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的晚年。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全程守候，我是梓潼，我们下期再会了。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0: 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

0: 管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

0: 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在人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新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科学技术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帅军。郭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主持人好，很高兴能通过航风热线栏目跟大家进行沟通交流，也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我市科技工作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向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改进工作方式，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好。
8: 好，欢迎郭局长走进直播间。今天和郭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科技局发展规划科科长刘丰通、科技企业服务科科长陈立伟、综合科科员孙立玉。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科技发展和科技服务企业发展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在我市科技系统的航风建设方面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 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郭局长，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啊，我们注意到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这个媒体上都能够看到有一些科技服务企业发展，还有呢我们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这个新成效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成效，看得出来我们科技在企业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扮演的这种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明显。那么我们邢台市呢也在科技创新这方面呢开展了大量的这种工作。今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在科技创新服务企业发展以及我市科技领域的各项工作都是怎么去开展的，具体有哪些工作的举措，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先了解一下好吗？
9: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市科技局坚持创新驱动引领，聚焦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的新任务、新要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呢明显增强。下面我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介绍。一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区域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将研发投入作为首要攻坚任务，通过政策宣讲、业务培训、上门指导，规范企业研发账务的管理，实现研发台账、归集费用、数据统计应统尽统。2024年，我市全社会的研发投入达到了55.7亿元。为什么要说是24年呢？因为咱是一个年度数据，就是截止到现在，24年的数据是在25年的10月份之前进行公布。25年的数据要到今年10月份，所以我们采用的数据就是上一个最新的数据。这个呢，就是说，相比于2021年的22.73亿元，增长了145%，研发投入强度也从21年的0.94%提升到了24年的2.01%，全省社区市排名也从倒数第二跃升到了第五位。一是落实一会政策，跟进落实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2025年，全市共有1565户企业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加计扣除金额达到了31.38亿元。二是开展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截止7月底，完成53家企业284个项目的鉴定，涉及加计金额3.84亿，其中事先鉴定金额2.32亿，有效激发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第二是培育壮大创新主题，梯度培育创新平台。一是加大创新主题培育，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成长计划，完善微成长、小升高、高壮大梯度培育机制，引导推动优势科技资源和创新服务向企业聚集。截止2025年底，全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了1113家，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743家。二是推进创新联合体建设，鼓励支持产业链的龙头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关键技术开展关键的核心技术攻关，像纳克诺尔、华密新材料牵头组建省级创新联合体，新认定市级创新联合体7家，截止到2025年底，创新联合体总数达到29家。三是实施创新平台提升行动，持续推进各类创新平台的数量增长、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着力建立完善具有邢台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截至目前，省级科创平台

0: 133家，市级255家，中光行机全国重点实验室成功重组。两幢建设项目获国家科技部批复，实现了五市国家级科技项目的突破，三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一是发挥科技特派团作用，扎实开展科技特派团工作，组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36个，实现科技特派团对有需求的小巨人企业全覆盖，拓展县域特色产业科技特派团全覆盖，组建县域特色产业科技特派团11个。二是抢抓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积极融入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我市五项重点任务纳入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6年重点工作清单。三是打造和挖掘创新应用场景，常态化挖掘优质创新应用场景，深度对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累计挖掘应练各类创新应用场景106项，其中46个场景入选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系列大赛场景需求清单，累计组织场景产业对接700余人，对接企业200余家，有效畅通内外创新资源融通渠道。四是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优化科技创新服务。一是积极支持关键技术攻关，深入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核心技术攻关，全市28个攻关项目成功立项，争取省级资金5420万元，占全省科技创新攻关项目的20%。项目和资金数量居全省首位，十个项目获二零二五年。十个项目在2025年度获得了河北省科技进步奖，其中科技进步2等奖2项、3等奖7项，中航上大获2025年度企业创新奖，是我市企业首次获得该奖项。二是营造浓厚创新氛围，大力培育良好创新生态，扎实开展科技活动周、老科学家精神选奖、科普讲解大赛等品牌的科普活动，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全省首批科普演讲团、科普教育基地落地我市，省级科普示范基地36家，市级科普基地104家，形成了覆盖各县、市区的科技宣传工作体系。相关工作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好，谢谢郭局长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一些这个具体的工作，其实已经很具体了。刚才郭局长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其实涵盖有两个大方面哈，一个大方面呢就是政策方面的支持，那政策方面的支持里面呢有技术支持，也有资金支持，而且呢从一开始我们介绍，从前几年我们这个补贴还有这个资金支持的力度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是有几番的这种感觉哈，就是投入的这种力度会越来越大。另外呢就是技术的革新这方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举措，包括鼓励企业怎么去做，以及我们去怎么去帮扶。刚才也听您介绍有这个我们科技的这个特派团，还有我们的专家等等提供相关的一些支持。那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是企业负责同志，或者是呢您是有相关的一些咨询的需求，也欢迎大家通过网络平台或者是热线电话的方式来随时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一位网友来留言，这位网友呢说，我是临溪这边的，我在经营着一家企业，应该算是中小微企业，科技局对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有研发补贴的这种政策吗？那么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补贴标准是多少？如何进行申报？这个过程复杂不复杂？好，郭局长，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了，那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呢？
0: 下面由刘凤通科长来具体解答这个问题。
1: 好，我们请刘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他是临溪的一位，他自己说自己是这个中小微，算是中小微企业。那刚才说的这个补贴是否适用？那怎么去来申领？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针对这些科技型的中小微企业呢，主要的有这个

0: 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个政策，还有那个就是，研发的 hold 不住政策。如果是高企的话，我们会有这个高企的这个所得税优惠政策，所得税的这个由25%降到15%的这个税收优惠。
1: 嗯，有这个具体的优惠啊。
0: 对
1: 那
0: 对
1: 申
0: 对。
1: 报的这个申领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0: 申领的方式，如果是高企的话，它需要进行高企认定，具备高企的这个资质。如果是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个呢，就是说都可以申请，就是说它按照税务部门的这个规
1: 嗯。
0: 定，于每个季度的季度末都可以进行申报。每次年的这个5月份呢，进行这个集中的汇算清缴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对上一年度的全年进行享受啊。
1: 嗯，好的，好的，感谢刘科长的介绍和解答。有相关的途径，那这位朋友呢，如果您有更具体的，或者是呢您有更详细的这个数据的话，也欢迎您及时进行补充。刘科长，刚才您在介绍我们科技对于企业创新，还有这种升级这种方面的一些这个投入，还有一些咨询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市现在呢有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我们制造业应该说是基础扎实，产业配套也非常的完善。那么现在从科技创新这方面，我们如何来助力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整体的思路是什么样的一思路？您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特色产业呢，是我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一环。围绕着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我们一是实施特色产业产业集群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按照这个省科厅的统一安排，我们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引领作用，聚焦破解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关键共性技术和战略性、前沿性的个性技术难题，一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突破口，着力提升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聚焦产业关联度比较大的重大这个共性技术，组织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研发成果的共享应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特色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第二个呢，是实施科技特派团制度来服务企业发展。我们实施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制度，更加精准高效地服务企业，围绕企业在优化技术工艺、提升产品质量、研发新产品、新工艺、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的技术需求，面向省内外的高校院所，精准匹配相关领域的高水平专家，为这些小巨人、龙头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1: 嗯，好，这是我们具体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好，感谢刘科长的介绍和解答。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如果您还有哪些具体问题，欢迎进行补充和留言。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科技局。如果您在我市的科技创新和发展规划、企业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科技局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网络平台呢，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来关注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郭局长您好，现在呢到处呢都是有智能化、自动化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在开展，想问一下，对于农村在农业种植这方面有没有科技方面的一些培训？那这些科技的培训具体的是通过哪些渠道能够去报名和参加？"好，郭局长，这位朋友问到了有关。

0: 关于农业这方面的科技培训，我们有这样的培训吗？有没有这样的培训？怎么去报名？郭局长。
1: 这个由我来说一下吧，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上的工作呢，重点还是在工业企业。农业方面呢，现在由于这个整个科技体制改革，从中央到省级，这个农业方面都已经划归了农业厅和农业局。但是在这个科普方面的农业，我们有一个大的算一个什么宏观类的啊，宏观类的农业方面，具体到一些。农业的一些龙头企业，他会签，我们会科技局会一些跟这些龙头企业来进行组合，跟一些相关的大学、农业科技方面来进行联系，以这样的方式来服务农村农业。
0: 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这个很散的这种大的这种方面哈，我们是通过一些具体的这种企业，然后去开展一些这个帮扶举措。
1: 对，以龙头企业牵头。以这个产业的特色，比如特色产业，比如这个富冈的苹果，巨鹿的金银花，以这样的一些产业龙头，甚至协会，我们来搞，这个科技，我们科技局呢进行联系，联系企业，联系院校、院所，共同来对农业搞服务。
0: 好，谢谢您的介绍。还有一位网友问，他说呢，科技局有没有面向市民的技能培训班，比如说电脑操作、短视频制作这些，收费吗？怎么报名？好，郭局长。
1: 这些的培训大部分都是在人社局的，人社
0: 这是
1: 局
0: 在
1: 是
0: 人社。
1: 对全民的这个一些技术的这个普及性技术的培训，基本上是在人社局来负责这项工作。
0: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其实呢，刚才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应该是大家也了解到，科技局呢是对于工业还有企业这方面的是，这是主要的这个服务的对象哈。当然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具体的工作，可能呢还是会跟具体的职能部门有相关的关联。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您到底问什么样的问题，帮您去做进一步的指导，是到哪里去咨询比较合适。说到在服务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项的这个政策和举措，刚才郭局长其实提到了一些我们对于特色的一些农业有这样的发展，有很多呢已经走到了前列哈。那今天走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科技企业服务科科长，陈立伟，我们请陈科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评价啊，还有这个直通车的这个政策，到底这个政策指的是什么？另外呢，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政策它能够去帮助我们提升什么？我们请陈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陈科长。
2: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评价，我们习惯简称为"国科小"入库评价，适用自愿评价登记入库制度。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登录工信部火炬中心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填报。国科小入库评价指标具体包括科技人员、研发费用、科技成果三类，满分100分，门槛为评价总分不低于60分，且科技人员得分不得为0分。企业首先要满足主体资格、规模限制、行业合规和诚信安全四项基本准入条件。若同时再符合下列条件的一项，也就是企业拥有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以及5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第三个是拥有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第四个是5年内主导制定过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这四个条件，不受综合评价得分限制，可以直接确认为符合科小条件，这就是直通车条件，也就是四项，首先满足四项基本条件、准入条件，再加上一项直通车条件，就是符合这个国科小的入库条件。如果直通车企业当年评价总分不足60分，科技人员得分为0分的话，只要达到基本条件和直通车资质有效，应当确认为符合国科小入库。同时要强调的是，不是拿到直通车条件，资质就自动入库，不受综合评分的高低限制，不等于免除对数据真实性的核验。

0: 不以这套分数作为入库的唯一判断标尺。科技人员、研发费用、科技成果，仍然要如实填报，实地核查、集中抽查仍然会进行。基本条件、佐证材料和诚信安全仍然要全部核验通过。如果企业的高新技术资质到期，国家级可以奖励超过5年，省部级以上研发平台被撤销，行业以上标准超过5年，这样直通的条件就随即就失效，下一年度也就会回归普通的国科小评价通道。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呢，我注意到哈，有一位朋友呢在提到了，他说呢，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这个会不会存在判定不准，还有后期在税务这方面核查出相关问题？那么科技部门提到的这个事前鉴定，这个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服务？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科技局综合科科员孙立玉，我们请孙立玉给大家解答一下这项服务，它给企业带来哪些利好的信息？好。
2: 好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是科技税务部门联合推行的前置服务，在企业办理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加计扣除政策优惠之前，由我们科技部门组织行业专家提前研判，判定我们企业的这个研发项目是否符合加计扣除政策的适用标准，由我们科技部门组织专家提出判定意见，从源头帮企业把关项目的合规性。事前鉴定主要有三方面的核心好处：第一是降低我们税务的核查风险，经我们科技部门事前鉴定通过的项目，后续税务在核查环节一般直接予以认可，省去了我们事后核查整改的麻烦。第二是规范我们企业的全流程研发管理。事前鉴定并不是简单的给出通过或者不通过的结论，线上我们申报设有初审环节，专家评审时也会同步答疑指导。针对我们项目立项的材料、研发费用归集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我们专家会出具精准的整改意见。我们材料如果不完善，也可以进行退回补充完善。整个服务将事后的税务核查转变为靠前的科技帮扶服务，帮助我们企业清晰地区分研发活动边界，熟练掌握项目立项、研发费用归集整套标准，让企业安心地享受税收优惠，以及更有底气地开展我们的科学技术创新。我觉得是事前鉴定的核心价值。第三，我们这个整个过程，事前鉴定的整个全程是零收费的。企业申请我们项目事前鉴定，无需承担任何的评审和服务费用，全部由财政资金统筹保障。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需求的企业，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智慧河北加计扣除平台，可以在线提交项目材料，申请事前鉴定，全流程是线上操作的，非常的便捷和高效。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孙立玉的介绍和解答。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的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朋友呢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想问一下，在其他城市呢看到有一个叫做科技副总的政策，想问一下我们邢台市这边有没有科技副总这样的政策？我是高校的科研人员，如果到企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参加兼职搞研发，有没有这样的这个途径？好，郭局长，这位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解答一下。
3: 咱们目前没有这样的名词，但是咱们欢迎各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与咱们的企业来进行对接，来进行服务。这个对接服务呢，就是它要第一是对口，你的专业跟企业的所需，进行碰撞，就算是碰撞出火花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契合的服务模式的话，那企业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对这个专家进行付费的。就是现在是存在于一些院校啊和院所一些技术，但是呢，在企业上不知道。我们科技局呢，主要还是通过一些这个直通车啊，

0: 通过对接搞一些交流会，到北京啊、上海、天津，甚至到一些院校去进行对接，哪家企业与他，或者与这家企业另一家的企业，那院所的对接，如果能形成了一种默契，哎，他们就会直接进行联系，啊，直接联系。但是我们在如果这个企业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样这个省级是有政策的，他可以将来成为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特派团里边的成员，这样呢，从省级，是有资金支持的，
1: 好，
0: 是
1: 谢
0: 这样。
1: 谢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就说想问一下，这个企业贷款搞研发，但是呢轻资产，没有抵押物，而且呢这个银行在放贷这方面的这个额度并不是很高，想问一下从科技局这方面有没有针对科技型企业的这种贷款的产品，最高能够贷多少，利率和贴息的政策，这个有特殊的优惠没有？好，
0: 这个是科技金融方面的，请陈立伟科长来进行解答。
1: 好，陈科长。
2: 近年来，国家对这个科技金融这个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宽，包括这个商业银行的各种金专项这个科创贷，包括研发费用这个风险这个风险贷，以及这个保险机构推广的这个比如咱这个医药行业这个药研保这个也是。最近比较推出的一个国家大力支持的首发，合并成首发，并且在邢台也大力推广的，科创这个保险这个具体的产品。
1: 有这样的这个产品，而且也是我们在推广的。
2: 对。
1: 好，谢谢陈科长的介绍和解答。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网友的留言。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帮您转交给市科技局，分别为大家做解疑和答获。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后面不再去接听和解答大家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也可以拨打航空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明天走进航空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市政规划、以及不动产办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明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参与到直播节目的当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0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8: 汇聚资讯。

0: 物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农历7月19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精准治污，我市激活绿色发展动能；我市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和体育场地改造提升工程完工，行商精神表述与发布；我市户外大屏展出功勋人物海报及励志名言，以榜样力量共建温暖之城；我市2026年福彩助学资助金发放408名学子共获204万元资助，全市20多家景区对在行高校生免费开放，免费时间将持续至10月31号。河北省出台政策措施，促进宁夏经济发展，推动森林四库价值充分释放。1至7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10.4%， 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9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超110万个，暑假余额告急，当心开学综合征。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为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治效，我市成立城市面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推动治污模式从分散管控转向系统治理，从靠经验转向靠科技。全市持续强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全链条管控，推进产业集群共享涂装模式落地，有序推动砖瓦窑企业转型退出，工业窑炉清洁燃料替代，不断夯实工业绿色转型根基。截至目前，全市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累计下降 26.1%， 单位 GDP 能耗较5年前下降 18%， 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22家。累计创建省级以上绿色工厂129家，省级以上绿色工业园区11家，工业绿色发展能级稳步提升。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和体育场地改造提升工程是我市20项民生工程之一。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市5061间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任务按期竣工。截至8月中旬，完成53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改造提升，超额完成改造任务，所有项目确保在秋季新学期开学前正式投入使用。近日，我市天一城、逗号立方等核心商圈的户外电子大屏迎来了一次特别的上新。曾经被商业品牌广告占据的醒目位置，如今轮番播放着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南仁东等功勋人物的海报与励志名言，成为弘扬榜样精神的重要窗口。我市2026年福彩助学资助金发放仪式举行，408名学子每人获得5000元资助，总资助金额达204万元，资助金将一次性转入受助学生本人的银行账户。今年在原有资助对象基础上，我市首次将存在刚性支出负担的困难家庭学生纳入资助范围，重点帮扶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的学生，推动政策覆盖面向支出型贫困群体倾斜。日前，全市20多家景区面向在行高校生推出专属福利，学生凭借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可免费进入景区，景区免费开放时间将持续至10月31号。据介绍，在邢台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黔南峪、九龙峡、云梦山、天梯山、德龙钢铁文化园、周公山、三山溪谷、爆香谷、鹰潭古寨、抗大陈列馆、邢窑文化旅游区、南河农业嘉年华、北武当山、王瑙等景区，大一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免首道门票进入景区，不仅自己免费，随行家长也可免票。在校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凭本人有效学生证同样享受免票政策。

0: 在空山白云洞、天台山、旗山湖景区，高校生持相关证件可免费进入景区。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乡村全面振兴措施明确，将宁夏经济林地利用范围分为优先利用、限制利用和禁止利用三种类型。发展林下经济，应优先利用商品林地，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前提下，可开展适度规模化、集约化林下经济活动。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82.9 亿元，同比增长 11.5%， 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28.2 亿元，同比增长 13.3%。一至七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78.4 亿件，同比增长 9.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74.1 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 10.4%。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要求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减少商品住房交付纠纷。同时，各地要同步完善商品住房项目土地供应、金融支持等相关政策，优化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和不动产登记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10.8 万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较上年增加 1.65 万个，成为资源增长的核心主力。中医药服务深度下沉，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占比均达 99.9%， 村卫生室占比提升至 92.5%。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突破 18.5 亿，同比增长 9.8%。 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不适应而表现出的一系列身心症状，如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困难、白天坐立不安等状态表现，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与上学时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部分孩子担心新学期学业难度加大、作业增多，或对考试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是产生开学综合征的原因。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市工商联举行行商精神发布会，正式发布行商精神表述语：善创、专注、人和。行商精神根植于邢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融汇太行风骨与燕赵实干精神。自今年2月起，市工商联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表述语，经网络投票、专家论证、社会征询等多轮打磨，最终凝练成这一核心内涵。近日，省文联公布河北文艺领域纠纷总对总在线诉条对接县级试点单位名单，萍乡县、广宗县、龙窑县三地文联入选，全省共32个。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旨在构建行业调节与司法确认诉条对接工作链，充分发挥文联组织在化解纠纷中的专业调解作用，依法保护文艺工作者合法权益，助力文艺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近日，市法院与世贸促会联合举行涉外法治座谈暨涉外法治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立涉外法律服务和纠纷预防。

0: 防长效合作机制的框架协议，并为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站揭牌，向工作站专家库成员代表颁发聘书，搭建涉外法律服务实体化平台，助力涉外审判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市外向型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近日，市城管局河道中心正式启动沿河绿化综合治理整治行动。此次综合治理覆盖茶棚沟上游等主要沿河区域，整治后的沿岸环境得到初步改善。下一步，河道中心将继续推进剩余河段的整治工作，并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巩固治理成效，持续为市民打造景观优美、安全整洁的滨河休闲空间。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九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九月二十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实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实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实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遗憾，疲惫，委屈。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8: 民热线温馨提示：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

0: 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成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4: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产医科的刘慧丽刘主任。刘主任是主任医师，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届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预防医学会第一届孕期保健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邢台市医院协会第一届分娩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一直呢从事产科临床工作，曾经呢也是多次到北京妇产医院、河北省人民医院进修学习，在产科疾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比较擅长的是孕产期的保健，还有复发性的流产以及难治性保胎的诊治，妊娠高血压疾病、妊娠糖尿病以及胎儿生长受限等高危孕产妇的管理，还有各种疑难危重症的抢救以及手术治疗。先后呢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完成科研成果7项，其中呢获得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2等奖3项，河北省医学会科技2等奖1项，非常非常的优秀哈。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刘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的，主持人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的刘慧丽医生，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名医热线直播间。
4: 嗯，好，非常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多的孕妈妈都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孕期营养与体重管理哈。像这个怀孕呢，是女性人生当中最特殊、最幸福，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是特别忐忑的一段旅程哈。从一颗小生命悄然着床开始，孕妈妈的一举一动、一日三餐都牵动着自己和宝宝的健康。相信很多的孕妈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就比如说我们孕期到底应该怎么样科学的管理，怎么样去吃好我们的一日三餐呢？我们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大家听到的一人吃两人补呢？是不是吃的越多对宝宝越好呢？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甚至有很多的这些孕妈可能还会担心，那我吃的多的话会不会对我的体重会有一些影响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其实很多孕妈在孕期的时候可能会陷入到两个误区，第一个呢就是过度的进补暴饮暴食，那第二个呢可能就会有点焦虑，生怕自己的这个体重超标，或者是身材走样，有的时候可能会是控制自己，刻意的去节制自己的饮食，从而呢造成营养的一些失调，甚至是影响宝儿的这个发育哈。那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科学的管理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说到孕期营养与体重的管理，相信很多人都比较关注一个点哈，就是说，哎，我们为什么在孕期的时候这个营养就显得如此重要呢？这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刘主任。
6: 妊娠期呢是生命的起始阶段，合理的营养对孕产妇自身的健康、胎儿以及

0: 婴儿的健康成长和发育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孕期营养状况将影响宝宝的一生，不仅是在胎儿期，还有婴幼儿期，还包括成年后的整体健康状况。这在我们医学界啊，有个多哈理论，也就是说，生命早期1000天，这1000天指的是妊娠期大概270天左右，和生后2年这个时间是决定孩子一生营养与健康最关键的时期。成年后的健康状态与其在胎儿期和婴幼儿期的营养摄入密切相关。生命早期摄入合理均衡的营养，将有助于降低孩子成年后患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营养不良呢，包括两个方面，可不只说营养不足，它包括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营养不足容易造成流产、早产、胎儿生长受限、低出生体重、胎儿畸形，孕妇可能发生贫血、缺钙、免疫力下降。营养过剩呢，会造成巨大儿、妊娠期的糖尿病、高血压，增加难产的风险。所以说，孕期营养很重要。
1: 嗯，它不仅仅说是我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的这个营养的补给很重要。其实呢，你刚才也说到了，可能会影响到胎儿的一生，对吧？
0: 是的。
1: 比如说营养不良，比如说营养过剩，哎，对这些胎儿的健康起着非常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这个孕期营养真的是非常重要哈。那说到这个孕期营养很重要的时候，哎，那大家就说了，我到底应该在不同的时期，我应该怎么样去合理的搭配，合理的去调制我的这个营养呢？是不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营养摄入啊，包括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点也是不一样的呢？
0: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嗯，在不同的时期呢，有不同的膳食指南。我们产科呢，一般掌握在有两个时期吧，一个是孕早期是一种膳食指南，孕中晚期呢也是一种。孕早期呢，主要掌握在有以下5点。首先是膳食清淡适口，大家都清楚，在早期的时候有一种情况叫做早孕反应啊，这个时期呢应该进食一些易于消化并有利于减少妊娠反应的食物，包括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大豆制品等。第二个呢就是少食多餐，进食的餐次数量、种类及时间应根据孕妇的食欲和反应的轻重及时进行调整，少食多餐保证进食量。第三个呢，就是要保证摄入足够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妊娠早期应该保证每日至少摄入130克碳水化合物。如果说因为妊娠反应严重而不能正常进食足够的碳水化合物的孕妇呢，应该及时就医。因为呀，如果是因为饥饿性酮症形成的酮体呢，对孩子胎儿早期呢发育不好，所以说要及时的就医，避免对胎儿早期脑发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个时候呢，不必过分的强调平衡膳食。第四点，要多摄入富含叶酸的食物，并补充叶酸。妊娠早期叶酸缺乏可以增加胎儿发生神经管畸形及早产的风险。女性呢，应从计划妊娠开始多摄取富含叶酸的动物的类的肝脏或是深绿色的蔬菜以及豆制品，并建议每日额外补充叶酸400到800毫克。最后一点呢，一定要戒烟禁酒。烟草中的尼古丁和烟雾中的氰化物、一氧化碳可导致胎儿的缺氧和营养不良、发育迟缓。酒精呢，也可以通过胎盘进入胎儿的体内，造成胎儿发育不良、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等。所以说，这是我们早期的膳食指南。
1: 嗯、
0: 早期指的是3个月之前，
1: 嗯，就是3个月之前，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但到中晚期以后呢，它中晚期的一个膳食指南。
1: 嗯，好。其实呢，说到这个早期的时候，相信大家呢也是有深有体会啊，就是在孕早期的时候，哎，有的时候可能哎刚刚得知到自己怀孕，可能心情是比较好的，大家可能会说，哎，我是不是要这个大补特补呢？其实呢，随着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一天天的这个随着这个胎儿的一天天长大，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在3个月左右的时候会有这个妊娠这个反应，是吧？有的时候可能会这个呕吐啊，或者是吃不下东西，或者是就什么也不想吃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 是建议大家饮食要稍微清淡一点哈。另外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说，哎，我是不是吃什么对身体好，那在这个时候比如说胃口不是很好的时候，是不是哎那能只要是能吃下点东西也可以呢？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像这个水果不能吃太多，或者是这些怕一些比如说吃的这些

食物不健康或者是容易长胖的这些食物，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想吃一口方便面，或者是就想吃点火锅。可能你比如说不怀孕的时候可能还好哈，但是一怀孕的时候总是感觉总是想吃一些不应该吃的这些东西哈。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本身就

0: 觉得是偶尔一次放纵是可以的，
1: 对，就
0: 是，但
1: 是
0: 限制次数和量。
1: 对，刚才说到最起码让我们的这个满足我们的味蕾和让我们心情愉快啊，这是很多为什么说这个，哎，你看啊，就是看那个有一些段子，就是说的是这个，只要是这个孕妈妈一说自己去这个产检去了，你看吧，你只要是跟踪她，她在路上一定会买一些不能吃的这些东西，好，就是一个小段子哈，但是也可以偶尔去放纵自己一下是可以，但是不能经常这样啊，还是要去考虑到我们这个孕妈和胎儿的健康，因为刚才也说了，孕期的这个营养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刚才说到这个叶酸，还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叶酸是打算怀孕就开始要补，然后比如说已经怀孕了就可以停止呢，还是需要去吃到什么时候呢？
0: 这个叶酸呢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产科它是建议在孕前三个月和孕后三个月是一定要吃的，这时候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畸形，但是孕后三个月以后呢也是建议再继续吃，一直吃到生之前，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一些预防贫血啦这些情况，它作用是很全面的，
1: 好，还是不要这个忽略这个叶酸的这个作用哈，防止这个胎儿畸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很多人可能就是一怀上就停了，这样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一定要吃够就孕前三个月和孕后三个月，最起码要吃上半年是吧？
0: 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孕早期哈，前三个月哈，那到这个中晚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这个胃口可能就相对来说好一些了，甚至是就是看见什么就想吃，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管理我们的膳食呢？
0: 孕中晚期以后呢，随着妊娠早孕反应的消失，大家的饭量可能有所提高，这时候的膳食指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第一点，要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像鱼类、蛋类、瘦肉类，尤其是鱼类啊，像深海鱼类含有丰富的 DHA， 对胎儿的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有好处，每周最好食用2到3次深海鱼类。第二点，要适当增加奶类的摄入，奶类富含蛋白质，也是钙的良好来源，从妊娠中期开始，每日应该至少摄入250到500克的奶制品，以及补充600毫克的钙。第三点，适当增加碘的摄入，孕期碘的推荐摄入量是在230微克每天，孕妇呢除坚持选用加碘盐以外，每周还应摄入1到2次含碘丰富的海产品，像海带啦、紫菜等，另外呢还要常吃一些含碘丰富的食物。孕妇啊是缺铁性贫血的高发人群，为了胎儿铁储备的需要，妊娠的中期开始要增加铁的摄入，每日要增加20到50克的红肉，每周呢可以吃1-2次的动物的内脏或血制品，有指征的时候呢要额外补充一些铁气，另外呢要适当的身体活动，维持体重的适宜增长，每日进行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像散步啊、体操啊、游泳，这些都是有利于体重适宜增长和自然分娩。最后呢，还是要强调要这个禁烟戒酒，少吃刺激性的食物，烟草和酒精对胚胎的发育的各个阶段都有明显的毒性作用，所以说一定要禁烟戒酒。
1: 好，刚才说到这个孕晚期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很多人这个胃口可能慢慢的也好起来了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去想着办法去补充各种一些营养元素，刚才说到了这些蛋白啊，包括奶类其实也属于蛋白中的一种哈，然后还有碘的摄入，还有铁呀，包括一些适当的运动，这一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到孕晚期可能为了有利于我们生产，这个时候还是要去维持每天30分钟左右的这些中等强度的锻炼哈，就是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去量力而行，这是我们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些。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些叶酸也好，包括一些奶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我们重要的一些营养素的一些补充哈。那在这些我们大家也都听到过一种，有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个食补这个药补不如食补，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应该去怎么样去注意，或者是它这些不同的这些营养素它的来源，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补充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到的呢？也可以一一的给大家去说一说哈。
0: 那我们就从几个关键营养素来说起吧。
1: 嗯，
0: 首先呢，我一直认为是药物是食物的一种补充剂啊，所以说药补是在食补的基础上。
1: 嗯，
0: 比如说像叶酸，刚才我已经说过很重要啊。叶酸的来源呢，包括什么呀？一个是深绿。

0: 绿色的叶类的蔬菜、豆制品、动物的肝脏、瘦肉和蛋类。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人工合成的，像叶酸片呀、复合维生素片呀，都是含有叶酸，用作补充剂和强化剂。叶酸的补充的注意事项呢，像就孕前3个月开始补充，要维持整个孕期。一般剂量呢是每日400到800微克的叶酸，或者含叶酸的复合维生素。但是需要提醒一点，如果既往生育过生育管那个神经管畸形的孕妇的话，这个叶酸量呢就不能常规补充了，需要每日补充叶酸4毫克。但建议在国内呢没有4毫克的剂型，可以增加到5毫克。是可以的啊，另外这叶酸，我刚才也说了，15种是可以补，为啥还要做人工要合成的这合成剂来加强啊？因为比如有些，比如炒菜吧，是吧？有些加工的这个方式的问题，还有吸收率的问题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工合成剂来加强。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叶酸片儿，是吧？
0: 对。
1: 好，就是除了像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蔬菜呀，包括一些动物的这些肝脏瘦肉的这些补充，还要去补充这些，并不是说它有这个来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可能菠菜是吧，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叶酸，哎，那这个时候可能并不是说我只吃这个蔬菜就可以了，还是需要去补充一些这个人工合成的这个叶酸片儿哈。好，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叶酸哈，但这个可能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那这个铁的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可能尤其是在孕晚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一这个产检一发现，哎呀，这个缺铁了，这可怎么办呢？可以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铁的作用哈，包括这些来源呀，包括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铁呢作用也是很大的。首先呢，它进促进生长发育；其次呢，会参与血红蛋白的合成，防止贫血，增加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而且还是体内酶类的构成成分，参与能量的制造。所以刚才还是食补是很重要的。铁的来源呢有2个方面，一个是动物性的铁，一个是植物性的铁。像动物性的铁呢，这种铁是一种血红素铁，它的特点就吸收率比较高。像动物类的血制品、瘦肉、蛋黄和肝脏啊，这个呢，我们建议是补铁的主要来源。为什么呀？吸收率很高的啊。第二个是植物性的铁，像这个它植物中的铁呢，是叫非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就比较低了。它存在于全谷物、绿叶蔬菜和木耳中。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在孕期已经出现了缺铁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以动物性的铁为主。补铁呢，为了达到补铁的作用，它有一定的注意事项。首先是以动物性的食物为主，因为吸收率比较高嘛。第二点呢，一定要注意了，补铁呢不能与牛奶和钙剂同时服用，会影响吸收的。所以我们的病人我会提醒到，如果他要补铁，他要补钙的话呢，建议他中间隔2个小时以上。
1: 就是间隔开时间就可以是吧？
0: 对。
1: 确实有很多这些患者，他可能需要又补铁，然后又补这个钙，是吧？
0: 还有呢，补铁的时候呢，要少饮用茶和咖啡，因为这些食物中含有一种鞣酸吧，会影响铁剂的吸收。还有一点是充分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呢，可增加铁的吸收和利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医生会建议 VC 搭配铁剂服用。另外，因为铁呢对这个食物呢，还有一个对身体的胃吧有一定刺激作用，所以可以在进餐的时候服用，来减少胃肠的反应。
1: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其实这个铁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如果说大家可能会说，那如果说缺铁的话，会对我们的孕妇包括胎儿会有哪些影响呢？
0: 这个缺铁的话，会导致孩子生长的一些受限啦，是吧？母体的一个贫血的情况，对整个孕期都是不利的。
1: 那你像这个缺钙的话，又对他们又有哪些影响呢？
0: 缺钙的话，大家可能知道会更多一点，像孕妇腿抽筋儿。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或者说这近期的会出现一个腿抽筋儿，远期的话会出现的骨质疏松，或者孕期的情绪容易激动，严重缺乏的时候呢，会引起孕期的相关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啊。对胎儿来说呢，会造成胎儿的发育不良，像这个还有一个先天性的佝偻病，都跟缺钙有一定的关系。
1: 可能有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腿抽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已经缺钙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补，可能就相对来说已经晚了，是吧？所以说这个钙还是需要去预防性的去补充，是吗？那你像我们这个平时生活当中，这个钙它主要是来源在哪里呢？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吧，还是一个乳制品，是钙的一个理想来源。比如说，像我们每100毫升的奶吧，它可能含钙量呢就在100到125毫克左右。有些人是素食主义者呀，

0: 是吧？他不喝奶啊，或者是乳糖不耐受不能喝的话呢，还可以选择一些动物性的，像大豆。大豆及其制品呢，这个含钙量也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40克的大豆里边可以含钙剂有147毫克，这几乎可以给150毫升的奶含量
1: 差不
0: 差不
1: 多
0: 多
1: 了，
0: 了
1: 是吧？那这个大豆是包含什么呢？黄豆、红豆什么豆吗？
0: 一般是黄豆，
1: 黄豆
0: 对，
1: 哈，
0: 黄豆。
1: 它的这个含钙量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它的蛋白含量也好像也挺高，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就是比如说在不同的时期，这个钙应该怎么样去补充呢？是不是到孕晚期应该补充的越多呢？
0: 对，因为孩子生长的发育不一样嘛，他这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剂量。比如在早孕期，指的是怀孕3个月之前吧，一般掌握在800毫克。这个毫克不指的是药物的量啊，指的是包括食物和额外的钙剂的补充。在中孕期，也就是怀孕4个月到7个月左右吧，一般掌握在补充钙剂在100毫克。在孕晚期的时候，就7个月以后呢，一般掌握在1200毫克。
1: 这个是说的是每天的这个摄入量。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在补钙的时候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呢？就需要跟其他的这个时间间隔开吗？或者是补钙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的时候会说，最佳的这个补钙时间是早上呢，还是晚上呢？
0: 补钙也有他自己的注意事项。首先呢，补钙呢，他如果想达到很好的补钙效果，最好同时补充维生素 D。这个维生素 D 呢，是
1: 促
0: 钙。
1: 进钙的吸收，是吧？
0: 对的。第二个呢，补钙呢不宜补充太多，尤其一次嘛，是吧？它有的时候补充太多以后吸收不了，所以说呢，而且补充钙太多的话，可能会引起结石，所以补钙量不宜太多，有科学的补的方式。第三个呢是服用钙片的时候呢，不宜立即饮用茶，也会影响钙的吸收。最佳的补钙时间呢，一般是在睡觉之前或两餐中间。最后呢，还有钙剂呢，不能和牛奶同服。可能会造成钙剂的浪费，要注意多喝水，因为钙剂补充太多的话呢，可能会形成结石嘛。多喝水的话，又注意有一些，形成这个钙的这个结石的结晶的话，又注意排泄。
1: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我们补充的这些营养元素哈，需要去它都是来源自哪里？然后我们有一些去注意事项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到的。这些注意事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说，哎，我也补充了呀，但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跟其他的这些食物去间隔时间不够啊，或者是这个在这个补充的这个时间或者是这个量上不够，有的时候可能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哈。虽然说你补了，但是没补到位，是吧？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每个阶段每个月这个体重增长多少斤才算是正常的范围呢？可能关注的是孕早这个孕期的这个体重管理哈，就是有没有一个就是标准，就比如说在孕早期增长多少，然后孕中啊、孕晚增长多少呢？
0: 对，他有这个，也有一定的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但我们一般呢不是说根据早期或中期来增长，我们指的是孕前到分娩的这个体重的增长。但是也更准确的说吧，一般在孕早期呢，建议体重不超过2公斤。除此这个标准之外呢，我们还有一定的体重增长标准。在这个之前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定义啊，叫做体重指数。体重指数指的是孕前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得出的数据呢，叫孕前，叫做 BMI 嘛，就体重指数。不同的体重指数呢，对应着不同的体重增长范围。比如说，我们这 BMI 如果在18.5以下，这个孕妇就属于低体重的孕妇，她整个孕期的体重可以掌握在11到16公斤。如果说 BMI 在18.5和24之间呢，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体重，她整个孕期的体重可以掌握在8到14公斤。如果他属于超重，也就 BMI 是位于24到28之间的话呢，那就增长的就不用太多了啊。整个孕期体重掌握在7到11公斤，如果是 BMI 达到28以上，那就属于肥胖的一个孕妇，这样整个孕期体重呢要掌握在9公斤之下。
1: 就是有这个固定的这个值哈，就是大家就是相对的再控制一下是可以的哈。
0: 对。
1: 好，另外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孕期呢体重增长的过慢，他说基本上不怎么长秤，会不会导致胎儿发育迟缓和偏小呢？就是孕妈妈不怎么长秤，会不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呢？
0: 他有，就是刚才也说了嘛，体重增长范围有高线也有低线，所以如果体重增长太少的话呢，它确实会有影响。但是应该还是从你这个原因，从原因上来处理这个结果。如果是这个人就是因为整个孕期早孕反应。

0: 特别特别重，
1: 嗯，
0: 比如持续到后期还有，
1: 嗯，
0: 那咱没办法，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影响孩子怎么样，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这个是因为食物饮食结构不太好，造成体重增长不多的话呢，我觉得还应该找一个专业的人士给你做一些指导，让尽量让这体重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嗯，
0: 不多也不少，这样才可能得到一个更为健康的孩子。
1: 嗯，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的，这个就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说孕期有的时候总是想吃零食甜品，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安全的替代的食物呢？就有的时候总是光想吃一些零食啊甜品，有没有一些比较安全的替代食物呢？
0: 这个问题还是应该这么回答。
1: 嗯
0: 嗯，零食，我觉得它里边首先它是个热量炸弹，
1: 嗯，
0: 含盐、糖都特别高。其实我个人认为哈，零食不健康。
1: 嗯，
0: 不光是你孕期，我有什么替代，不应该去服用。
1: 嗯，
0: 孕前正常人也是不应该吃。
1: 嗯，
0: 啊，如果说我这样不吃，我就是心情特别特别郁闷，我觉得你可以一周选择一种吧，是吧？
1: 嗯，
0: 吃一点儿，只是解解馋而已。
1: 嗯，
0: 不，其实这种东西我还是建议少吃。
1: 嗯。对自己的这个营养还是不是很好，是吧？
0: 对，它不光是孕期的问题，
1: 嗯，
0: 啊，在这个整个时期吧，零食我觉得还是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最好。
1: 嗯，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孕期呢缺钙缺铁，他通过食补呢没有办法去改善，该如何去搭配营养品去精准的补充？这个是不是就是缺钙缺铁？
0: 嗯，
1: 怎么样去精准补充呢？
0: 先说缺铁吧。
1: 嗯，
0: 缺铁的话，我们从怀孕的早期呢，我们接囊开始呢，
1: 嗯，
0: 我们整个产科指南吧，都建议化验一些血常规或铁蛋白，
1: 嗯，
0: 从而根据这个数量可以做精准的补充。
1: 嗯，
0: 药物呢，只是食物的补充剂，如果食物已经不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需要加一些药物。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用药期间呢，一般会到一个月啊，或者是六周左右吧，再复查。如果这个值上来以后呢，就可以把药物停掉。这是铁的一个补充方法。
1: 嗯，
0: 而钙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在食物中的钙呢，很少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所以除了咱刚才说的这个像这个奶制品啦、肉类呀，或蛋类，或者豆制品以外啊，
1: 嗯，
0: 要常规的补充钙，它钙和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常规需要补充，一般是从孕中期开始，每天补充600毫克。一般情况下，这个不同的药品吧，剂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一般掌握在600毫克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补的期间呢，还是有腿抽筋这些情况，钙剂的量可以再加大。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嗯，这些确实是不一样哈，好像听起来是有点像，但是它确实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一样，像钙可以经常补，
0: 嗯，
1: 但是铁的话确实不能经常补哈。
0: 对，
1: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

0: 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6: 民意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产医科的刘慧丽刘主任。刘主任呢，比较擅长的是孕产期的保健、复发性的流产以及难治性保胎的诊治，还有妊娠高血压疾病、妊娠糖尿病以及胎儿生长受限等高危孕产妇的管理，还有各种疑难危重症的抢救以及手术治疗。如果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互动到的话题是孕期的营养与体重管理哈，这都是非常多的这个孕妈妈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给大家去说到我们孕期的营养的一些重要性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做到在不同的时期做到合理的一些膳食，又包括我们的一些不同的这些营养物质的一些补充，我们有哪些是需要注意到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体重管理哈，这可能也是非常多的宝妈又担心哎孩子营养缺失，又担心自己的体重增长，有的时候真的很矛盾哈。那为什么这个孕期的这个体重管理也显得非常重要呢？除了这个美，就是影响我们的这个观看的时候的这个美感，还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影响呢？
8: 首先呢，如果体重增长过多，会导致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的风险会升高，胎儿呢会出现巨大儿，这样导致难产、剖宫产率的概率的升高。另外，产后的肥胖呢不容易恢复，但是如果体重增长太少呢，可能出现胎儿的生长受限、早产、低体重儿、母体的营养不良。只有适宜的体重增长，才有利于母婴健康，降低孕期并发症，利于分娩和产后恢复。
7: 嗯，并不是这个增长的越多越好，也并不是说我这个控制的很好不怎么长也不好哈，就是适度的增长是非常有必要的哈，也是显得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这个孕妇如何去做到合理的增重呢？
8: 首先呢，要从饮食上走，饮食均衡，提倡呢主食中粗细搭配，足量的优质蛋白质，蔬菜充足，适量的水果。水果吃太多以后呢，容易体重不好控制。另外少甜食、油炸的和饮料这些食物。第二呢，要适当的运动，在没有禁忌的情况下，可以像选择散步啦、孕妇的体操啦。

0: 孕妇的瑜伽等啊，每周要适度的活动，有助于控制体重。另外要少食多餐，不暴饮暴食，孕早期体重不宜上涨过快。一般孕早期呢，一般掌握在体重不超过2公斤，也就是4斤左右。第四呢，要定期监测体重，根据孕前的 BMI 控制每周的增重速度。另外保证睡眠，遵从产检医生的个体化建议。
1: 嗯，其实真的是覆盖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哈，就是吃动平衡，而且呢每一餐都要注意是吧，而且还要监测自己的体重情况哈，就每天上上秤，哎，看看增长的是不是超过了自己的理想体重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监测的一些值。那比如说有一些这些特殊人群的这些孕期营养，我们应该去如何去注意呢？
0: 在我们临床中遇到以下一些情况是常见的吧，举例说一说。有些呢比较年轻的妈妈挑食，或者吃不了喝不了奶，或者有些乳糖不耐受。如果接受不了牛奶的话呢，可以换成无糖的酸奶，低脂的奶酪来补充钙质，这是可取的。有些人呢不爱吃红肉是吧，可以用一些血制品、动物肝脏来替代补铁。只要营养搭配到位，不用强迫自己非要吃不喜欢的食物。另外呢，有些人是素食主义者，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证蛋奶、豆制品的足量摄入，额外补充铁剂和 DHA 的一些制剂，避免动物来源的营养缺乏造成胎儿的发育不良。还有一些病理的情况，像高血压、糖尿病的像如果说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要严格遵循低 GI 的饮食原则，就升糖指数比较低嘛少食多餐，可以把三餐呢拆成三餐两点就可以三餐以后嘛，上午下午可以有加餐，每餐呢分出1/3作为加餐，来避开精致的食物，用一些杂粮替代精米白面。餐后呢进行15到30分钟的低强度活动，将餐后2小时的血糖呢控制在6.7毫摩尔之内是比较理想的。而对于妊娠期高血压的孕妇，要严格执行低钠的膳食，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3到5克，完全规避这种腌制的食物、酱类加工的零食增加富含钾的新鲜果蔬的摄入，控制总能量摄入，避免体重过快的增长，来降低血压进一步升高的风险。
1: 这是刚才说到了一些特殊人群，他的这个孕期的营养干预哈，可能确实我们在这个产检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这个妊娠期的糖尿病啊，妊娠期的高血压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去遵循医嘱，或者是找到一个科学的这个方案，也是显得非常重要的哈。其实说到这个孕期营养补充呢，相信大家可能确实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说这个营养越多越好，这个总比营养少好。这样的话孩子胖，或者是孩子增长比较快，哎，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胖宝宝嘛，对吗？可能是很多这个姥姥啊奶奶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哈。你像这个孩子胖就一定代表健康吗？
0: 那肯定不是呀。像在以前的阶段吧，都生个胖小子是吧，生个胖闺女，感觉是很荣耀的一个事情。其实啊，营养过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肥胖。它不仅增加了母体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的风险，还可能导致孩子巨大儿的出生啊，增加了难产，容易出现产伤，而且巨大儿生后容易发生低血糖、低血钙同时成年以后啊，患肥胖啊、糖尿病啊这种三高这种可能性就会增加。
1: 这个真不是说就是生出来，哎，他是个胖宝宝他就特别健康，他会影响到他以后成年之后的这些疾病，可能他是一些高发因素，对吧？
0: 是的。
1: 好，另外呢，可能有很多人还有一些误区，就是说哎呀终于怀孕了，反正现在肚子胖别人也看不出来，反正我怀孕了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哈。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哎，这个孕期的时候体重增长也没有关系哈，我们等生完之后再减肥，可能确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哈。
0: 这种想法人不少，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孕妇的体重呢是孕期判断营养状况的指标之一。孕妇吃的太多热量太超标，营养失衡，导致妈妈的肥胖，胎儿过大容易发生妊娠期糖尿病啊、胎儿过大呀这些并发症。但相反的，有些人呢不控制，或者会有些控制特别厉害也不行，为了控制体重不吃主食这也不行。因为主食中啊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其主要的作用是提供能量而维持血糖。准妈妈和宝宝脑细胞的代谢

0: 也和胎盘呢，也要靠消耗血糖来得到能量。也就是
1: 嗯。
0: 说，宝宝的这个脑细胞的能量啊，主要是血糖。所以说，如果主食吃得太少的话，容易发生低血糖，产生对神经系统有毒的酮体也是不好的，适量。
1: 就是控制的太过也不行，不控制也不
0: 也不
1: 行
0: 行，
1: 哈，就是跟我们刚才的这些营养补充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适度，对吧？
0: 对，
1: 任何东西都要适度，包括这个吃主食也好，吃水果也好，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适度，对吧？
0: 对，
1: 好，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哈。那刘主任，您像你们这个产科一般也有出诊时间是吧？
0: 对，
1: 一般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呢一般是在周一和周六的上午去出诊，然后是在产科门诊六诊室。是
1: 好。
0: 在我们门诊楼的2楼。
1: 好。如果大家呢在产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或者是对我们这个孕期的营养，包括体重管理有任何需要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产医科来找到刘慧丽刘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孕期营养与体重管理哈，也让我们对这个营养和体重管理又有了一个更加科学的认知。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的，再见。
1: 好的，感谢刘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消化内科的杨洋。杨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别让肝功异常透支肝脏健康”，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

0: 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1: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50，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搜索我看邢885就可以走进名医热线的视频直播间了，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留言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也想问问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哈，您或者您身边的人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体检报告拿到手之后，看到啊转氨酶升高、脂肪肝提示啊几个字哈，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我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呀？是不是以后会变成肝硬化甚至肝癌呀？然后就开始赶紧上网查，越查越紧张。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哈，遇到这些情况之后觉得也没有什么症状哈，就不当回事儿。这个肝脏啊，我们都说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啊，没有痛觉神经哈，所以它受到损伤的时候通常我们的感觉并不明显。但是肝脏又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不管是任何情况的体检，任何形式的检查，出现肝脏的异常哈，都在提示着我们的肝脏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的系统的了解肝脏健康哈，不要让肝功异常透支我们的肝脏健康，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主题。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消化内科杨主任哈，就我们的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杨主任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的杨。我是消化内科的。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肝功能异常的问题。守护肝脏，守护健康。
5: 对，守护肝脏，守护健康。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困扰、疑惑，或者是刚刚体检完哈，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正在迷茫，也都欢迎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就我们今天有关于肝脏健康的主题来进行交流互动。当然了，在杨主任所在的消化内科的诊治范围内哈，有什么想来咨询提问的，也都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杨主任，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哈。其实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不少见。比如说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爱熬夜、爱喝酒、爱吃重油重口的食物哈。在某一次体检当中，有可能体检报告上就显示什么转氨酶升高、指标异常等等哈，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我们今天既然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肝功能异常给身体健康的一些提示，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肝功异常到底是什么吧，而且这个肝细胞为什么会受损伤呢？
6: 肝脏呢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啊，它主要功能包括解毒、代谢、合成蛋白、分泌胆汁等等。肝功能异常呢，简单的说就是肝细胞受损，肝脏的正常功能下降。但是肝脏的代偿能力是很强的啊，轻度的肝功能异常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啊。 但是他长期的喝酒啊、熬夜、乱吃药啊、病毒感染，包括脂肪肝、等等的这种原因啊，都会持续伤害自己的肝细胞，加重呢肝脏的负担，从而出现了一个肝脏的问题。
5: 我们先对肝脏这个器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哈。那也想问问您，从临床的角度来看，现在哈这个肝功能异常的人群多吗？也有人会觉得啊，我又不喝酒啊，我又还年轻，是不是我的肝就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只有爱喝酒的人才会肝不好呢？
6: 这个肝功能异常呢，目前早就不是一个中老年的一个专属问题了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发现有一个肝功能异常的啊，并不是说我们有了肝炎、有了肝癌才会出现一个肝功能异常。我国现在成年人的脂肪肝的患病率也是很高的啊，所以说目前脂肪肝也是一个肝功能异常的一个常见的原因啊。现在年轻人主要有一个作息乱啊，饮食不规律。高油高盐饮食，吃外卖啊，酗酒啊，熬夜，吃保健品和减肥药等等，这些不良作息、不良习惯吧，都是慢悄悄的损伤你肝脏的一个原因。
5: 所以这首先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第二不是爱喝酒的人的专属哈。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总结一下，日常生活当中究竟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吧，是对我们的肝脏会造成一个缓慢的一个伤害的呢？
6: 它这个主要分这几类，一个是呢不良生活饮食，它是比如长期的喝酒，它因为酒精是直接损伤肝细胞的啊，它好多人顿顿都是高油高糖，包括久坐不动啊，脂肪堆积在肝脏形成了脂肪肝，长期熬夜呀，肝脏也得不到一个夜间的修复，它一直处于一个超负荷运转啊。再一个就是病毒感染，乙肝、丙肝病毒啊，这些都会直接攻击你的肝细胞啊，它引发了一个肝炎。第三个呢就是乱用药，接触毒素。有的人呢他信这种民间的偏方是吧，吃这种不明成分的药物是吧，还有一个吃减肥药、保健品，他很多这些药物都有肝毒性。包括好多吃这种发霉的食物，它这个黄曲霉素是会严重伤肝的啊。第四个呢是免疫性肝病啊，胆道疾病，这些都会造成肝功能异常。但是呢肝脏它是没有明显的痛觉神经的啊，所以轻度损伤的时候好多人没有感觉。但是你千万不要等到啊拖到我觉得不舒服了再去做检查，那可能就是有点晚了。
5: 有症状的时候再去做检查，有可能事情已经比较严重了哈。
6: 对对，
5: 所以常规的一个肝脏的体检还是很重要的。那肝功能异常哈，我们说它肯定不会，虽然是沉默的器官，也有可能有一些蛛丝马迹能够去提示着我们出现了问题哈，会发出哪些信号？有人会说的，说如果没有感觉，是不是就代表着肝脏没有问题呢？
6: 大部分呢轻度异常呢身体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啊。好多人是单位体检，发现了有脂肪肝，肝酶稍微高一点啊才发现的。但是如果说持续不管，损伤加重的时候，可能身体会出现症状，比如说浑身没劲儿，我们说的叫乏力，对吧？老是觉得想睡啊，睡一觉也缓不过来这劲儿啊。还有就是肠胃不适，就是我肚子胀，我看见油的就恶心是吧，我也不想吃饭啊。好多人觉得是胃的事儿，有可能也是肝脏的事儿啊。但是如果说严重的，比如说你的巩膜和皮肤发黄了，我们的巩膜就是老百姓说的就是眼白，它发黄了，包括尿，我们喝了很多水，尿还是那种浓茶色是吧，然后手呢干长了啊，身上有长的那种蜘蛛痣了啊，这种情况可能是相对来说肝脏会出现了问题了啊。然后这些症状呢，有的并不是说肝病独有的啊，包括像不愿意吃饭啊，有的人就是可能吃多了便秘之类的是吧。
5: 对对对，
6: 所以咱必须得通过抽血呀、彩超啊去检查确诊，不能凭感觉确诊。
5: 没错哈。肝功能，这个确实如果出现异常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危害的哈。有人会觉得哈，是检查的时候这个肝功能提示异常了，是不是就等同于肝病了呢？会不会它就慢慢的发展成，比如说肝，这老百姓比较害怕的哈，肝硬化、肝癌，是不是就这样一路发展下去了？它的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危害吗？
6: 它这个肝脏损伤呢确实是循序渐进的啊。比如我们先发现了常规，我们讲比如说先发现了乙肝

0: 肝炎，它处于一个炎症状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病毒感染的炎症状态，如果不干预的话，它可能会发展成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呢之后可能会发展成肝硬化，
1: 嗯，
0: 啊，就老百姓说的肝硬了，对吧，肝硬化的时候功能可能就受影响了，对吧，
1: 嗯嗯，
0: 如果还不干预可能它就会发展成癌症，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
1: 嗯，
0: 但是早期的肝细胞比如说有感染了 有炎症了有病毒了是吧，你如果说及时抗病毒是可以逆转的，对吧，它不会让你进一步就是阻止你进一步再发展，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从一开始你都 不干预不根治就一直放任不管，嗯，它可能肯定会一直在进展，对吧，
1: 嗯，
0: 而且还会进展加快，
1: 嗯嗯，
0: 啊，如果一旦发展到肝硬化的程度的话，它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并不是说我肝硬了就硬了别的地儿不会出现，对吧，
1: 嗯嗯，
0: 好多肝硬化的话会出现大肚子啊，就是腹水，就是肚子里面就是老百姓肚子有水大肚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包括吐血的拉血的啊，
1: 嗯，
0: 这是食管静脉曲张啊，
1: 嗯，
0: 这些消化道出血的这种并发症，
1: 嗯，
0: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对人的生存质量就会很受影响，对吧，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肝硬化它不干预的后期的话肝细胞会癌变呀，对吧，然后肝衰竭呀，那就基本上就是有生命危险了，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的话肝损伤呢它不光是光影响肝脏啊，它会影响全身的代谢， 你想它的功能很多，对吧，所以它就会导致你身体的血脂啊血糖啊，对吧，代谢紊乱包括免疫紊乱，对吧，都会，但是啊如果说早期轻微的异常，比如说大家发现了脂肪肝，对吧，啊，血脂高影响的肝病异常，那你需要做的就是啥，把坏习惯改掉，对吧，
1: 嗯，
0: 把这个血脂能降下去，把嘴管一管，体重控制一下，
1: 嗯，
0: 这样它就不会一直加重下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网络平台杨主任有人问到啊，说出现了肝纤维化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还可以逆转吗，还是只能缓解当下的症状了呢，
0: 发展到肝纤维化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逆转了啊，
1: 嗯嗯，
0: 当然现在有这种好多前沿研究的话啊，可能说比如说吃一些药物是可以阻止肝纤维化发展的啊，
1: 嗯嗯，
0: 但是你想让它往回再发展就很困难，很困难了啊，
1: 对 对, 对，
0: 就是咱们说的纤维化和肝硬化就是按咱们老百姓的理解吧，它就是比如说肝脏是肉，对吧，
1: 嗯，
0: 啊，它纤维化的话就是可能会要变成那种草的那种纤维丝丝，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硬化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草要更硬一点啊，
1: 嗯，
0: 可以通俗的这么理解啊，
1: 嗯，
0: 其实专业的话不是这么说，
1: 嗯，
0: 就是为了增加大家理解啊，
1: 对，
0: 所以你想想如果肉一旦变成草的这种程度它再逆转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啊，所以早期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肝酶异常的时候我们要尽早干预，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嗯，
1: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提倡啊，就是很多疾病我们要日常进行体检，然后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哈。普通人我们在对肝脏健康的这种守护方面应该如何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呢，比如说哈，像您提到的啊，本身没有什么症状哈，也需要去做筛查需要去做检查，
0: 嗯，
1: 才能够了解肝脏的就是最真实的情况，多久做一次筛查是比较合适的呢，查什么呢，
0: 嗯，其实就咱们日常的筛查的话啊，最简单的就是也没有什么危险的那种检查操作呢，就是抽血，
1: 嗯，
0: 对吧，啊，
1: 对，
0: 咱们抽血的话咱们单位一般都是单位每年体检，对吧，抽血的时候就看肝功能就可以啊，
1: 嗯嗯，
0: 肝功能先看咱们主要是转氨酶啊胆红素啊白蛋白啊，对吧，
1: 嗯，
0: 先看看这些指标是不是有异常，对吧，
1: 嗯嗯，
0: 另一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也没有辐射的就是这种彩超，
1: 嗯，
0: 对吧，腹部彩超啊，
1: 嗯嗯，
0: 咱们看看肝脏有没有脂肪变呀，是吧，有没有纤维化呀，没有长结节呀，
1: 嗯，
0: 对吧，有没有长东西啊，这些像高危人群啊，比如说长期喝酒的啊，有肥胖的大肚子的，是吧，包括家里面有人是得过肝癌啊这些病史的啊，有乙肝病史的这些家族史的人啊，一定要加查这种肝炎抗体，比如乙肝抗体这些啊，
1: 嗯嗯
0: 嗯，然后健康成年人呢每年体检一次就可以了啊，你体检肝功能和彩超都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1: 嗯，
0: 之后你没有啥症状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经常熬夜又肥胖然后好多这种家族史的病人啊，如果之前查的都没什么事儿，是吧，你要半年查一次，对不对，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我查了有问题，对吧？查了有问题，第一时间是什么呀？治，对不对？要找大夫治，对吧？治的同时，一般大夫都会建议你怎么查啊？有1到3个月的啊，有在6个月复诊的，对吧？一定要听大夫的啊，到按时复诊就可以了。
1: 没错哈，您提到的这个抽血检查肝功能哈，很多人在检查的时候可能会听医生会说哈，查个肝功几项，肝功几项，是不是这个基本上就包括了呀？
0: 对，咱们说的肝功几项呢，就是因为肝功能它肝脏的作用比较多，对吧？所以肝功能啊，我们有13项啊，它可能对它这种储存啊、合成啊、代谢、分泌、解毒的功能都有啊。但是最简单的，比如说，肝功能5项，它可能是肝酶、胆红素，是吧？它主要是反映一个肝细胞破坏啊，包括胆汁淤积啊，对吧？但是你肝功能7项，它包括了白蛋白，对吧？就是看它有没有合成功能啊。你如果说没有什么危险因素啊，没有什么家族史啊，对吧？你就是为了想看一看肝脏的问题，对吧？肝功能5项7项一般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有这种可疑的自身免疫性肝炎啊，包括胆道的问题呀，那你肯定是需要查得全面一点的啊。
1: 对，我们说可以先做一些，比如说哈，没有涉及到这个肝功之前做检查的人群，可以先就杨主任刚才提到的这个5项7项先来做一做，
0: 对，
1: 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再结合自身的一些生活习惯呀、家族的这个病史情况呀，再去酌情的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总之，筛查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是我们说筛查的一个频率，还有筛查的项目哈。当然，在检查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肝功能异常，不管是您提到的几项，哪一项异常吧，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理呢？因为有的时候会发现哈，杨主任有什么问题，周围比如说脂肪肝的，其实挺多的，
0: 对，
1: 他就会觉得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情
0: 对
1: 哈，我
0: 对对，
1: 觉得那你就观察观察，或者是调整调整这个生活习惯哈，出现了肝功异常，或者是哪些肝功异常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去重视。试起来怎么去调理？还有人说，哎，我不想吃什么治疗的药啊，是药三分毒哈、
0: 对，对。
1: 啊，好多那种保健品呀，保肝的药呀，或者是一些保健品呀，是不是也可以对我们的肝脏起到一个调理作用呢？
0: 它这个吧，保肝什么时候治疗，吃什么药，它肯定是专业的，对吧？第一个老百姓需要做的就是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对
1: 就
0: 吧？
1: 保健品也不要，最
0: 对，
1: 好，
0: 你看啊，因为保肝药呢，它是一个辅助保护肝脏的，对吧？它的核心是咱们先要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肝功能异常，对吧？然后，脂肪肝呢？你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脂肪肝的事儿，是吧？确实，现在很多人有脂肪肝，是吧？因为生活条件比较好啊。然后，脂肪肝的人呢，他首先需要做的是去除病因啊。去除病因就是我们说的控制体重，对吧？少油控糖，坚持运动啊。包括这种喝酒的人，他也必须得把酒去掉，对吧？乱吃保健品的呢，那肯定得停药，对
1: 对，
0: 吧？病毒性肝炎，咱们之前说过，乙肝的人呢，首先需要抗病毒，对吧？我见过好多这种脂肪肝的人啊，就是重度的脂肪肝的，如果他控制体重是比较好的，他半年内再复查彩超，他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改善的。
1: 这个是一个可逆的哈，
0: 对对，他很明显的改善的啊。所以说，咱们先保肝的前提是先找着病因啊，找着病因把病因去除了，那你这个自然可能就会改善了，对吧？你如果说我的病因就是因为病毒在这儿存在呢，对吧？我不管病毒，我光想保肝，那是没什么意义的。就像是我发烧了，我吃退烧药，是我不烧了，但是你的细菌还没杀死，对吧？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你转氨酶升高很明显，对吧？有的人我说那我自己吃保肝药啊，吃保肝药下去，但是这是不对的啊。你转氨酶升高很明显。尤其是不能自己乱吃药了，因为你这时候你肝脏已经出现了有负担了，对吧？那你就需要找大夫去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如果说只是比如说最近压力太大，是吧？或者是最近家里有什么问题，长期的熬夜，是吧？或者是最近因为什么导致了一个你吃的东西，比如说吃了保健品啊。减肥药啊，这些原因大家都，你就医的时候医生都会跟你分析，对吧？导致的一过性升高的话，我们肯定就是第一。

0: 就是分析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
0: 第二给你加上药物、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第三会建议你多久来复查一次对吧啊，如果说这些经复查你都能恢复对吧证明它是什么呀它是一过性的、
1: 嗯、
0: 它 只能说可能你短暂的一个不良习惯影响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经过任何手段啊，你最后还是没有降下去那就证明你还是有问题、
1: 嗯、
0: 还是要再查的
1: 还是没找着那个根儿、
0: 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说我自己盲目的吃点药就可以了我也不管我也不查
1: 对
0: 一旦它一直加重下去发展到肝衰竭的时候那就回不来了对吧
1: 嗯
0: 嗯
1: 嗯尤其我们说肝脏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非常直观的一些外在的症状和表现很容易被人忽视掉觉得啊我最近好像控制了控制啊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0: 嗯、对
1: 有这种掉以轻心的情况发生哈网络平台杨准有一朋友问到说这个脂肪肝这个程度是怎么区分的啊他说他现在是轻度
0: 嗯
1: 还有一次查是中度啊、
0: 嗯、
1: 他想问轻度中度重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它这个是根据这个首选的我们都是彩超一个指标去判断的啊、
1: 嗯嗯、
0: 彩超底下是根据它这种细胞的病变呀啊包括这个间质的病变去区分的啊
1: 嗯、
0: 有的人觉得我之前是轻度后来复查到了中度是吧、
1: 嗯、
0: 那我也没有怎么干预反而没怎么调怎么就到了中度了是吧
1: 嗯
0: 因为它超声评判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嗯比如说这种就跟那个小孩考试一样它是有一个分值的
1: 嗯嗯
0: 你超过了这个分值是中度、
1: 嗯、
0: 低于这个分值是轻度、
1: 嗯、
0: 你可能处于边界的时候你这一次可能比如说你检查前一天
1: 嗯嗯
0: 有比较多、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包括或者这几个月嗯吃的油脂比较高
1: 嗯
0: 它可能稍微超过了那个标志可能就会中度了
1: 嗯
0: 可能相对来说差的不是很多
1: 嗯, 嗯,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你控制控制你下次再查它可能会轻度当然也有人就直接就脂肪肝好了的
1: 嗯,
0: 嗯
1: 这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一项指标哈
0: 对
1: 嗯对这位朋友还问到说他现在肝功能指标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 B 超提示有脂肪肝哈、啊、这严重吗
0: 肝功能情况是正常的 B 超提示脂肪肝它分两种情况
1: 嗯
0: 第一就是看他的体型包括他的血脂他、
1: 嗯嗯
0: 啊、好多年轻人尤其是经常爱喝酒的人是吧啊他这个大肚子血脂也高
1: 腹型肥胖
0: 对腹型肥胖的人啊你首先就分析他虽然肝酶不高、
1: 嗯、
0: 但是他已经处于一个脂肪负重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嗯这是一个血脂引起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另一个就是可能老年人他可能他不胖啊，也见过这样，他说我也不胖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我也不胖我肝酶也不高但是我脂肪还是脂肪肝
1: 嗯，
0: 这种一种情况就是老年人代谢问题、
1: 嗯、
0: 他可能血脂代谢有问题
1: 嗯, 嗯, 嗯对，
0: 所以好多人他们老年人就吃这种药叫阿托伐他汀大家可能都比较接触的比较多、
1: 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药的话它有一个心脏的一个稳定斑块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个降血脂的作用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得分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它的血脂高造成的脂肪肝、
1: 嗯、
0: 对吧
1: 嗯, 嗯没错哈好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在下半段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消化内科杨洋主任就有关于这个肝脏健康哈、啊、尤其是肝脏检查过程当中的一些肝功异常的情况跟大家来进行解读和分析有任何疑问想咨询交流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 213-0244 以及213-0255进行交流和互动也欢迎呢走进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杨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4: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

0: 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5: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好，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半段呢，依旧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消化内科杨洋主任，就有关于我们的这个肝脏健康啊，别让肝功异常透支我们的肝脏健康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直播热线213033、213044、2130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上半段呢，杨主任就有关于这个肝功异常的一些概念，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行为习惯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肝脏哈，能不能跟大家做了一些详细的介绍。网络平台杨主任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肝脏是什么位置啊，他说我有的时候右上腹有闷胀的感觉，但是按压不疼，是肝脏的问题吗？肝脏的具体位置
9: 啊，肝脏确实是在右上腹啊，它是在肌肋区啊，就是右侧，就是咱们通俗的理解就是下边肋里边
8: 肋骨
9: 啊，下边肋骨的里边啊，但是这个地方
8: 是在肋骨覆盖的这个位置，
9: 对、
8: 哦、
9: 对啊、
8: 哦、
9: 但是这个地方呢不只只有肝脏、
8: 哦、
9: 它还有胆囊、
8: 哦、
9: 啊、
8: 嗯、
9: 对，所以你出现右上腹不适的时候啊，你可以去查肝功能，做一个肝脏彩超，
8: 嗯
9: 啊，像胆结石啊、胆囊炎呀、啊啊，有可能
8: 也
9: 会出现这种症状。
8: 对对对、
9: 嗯，
8: 您说到的这个位置啊，还是覆盖着一些重要器官的，所以还是做一些检查去排查一下会更好。一位朋友说体检报告说谷丙转氨酶偏高60多哈，就是但是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需要干预吗？
9: 这种情况的话，暂时不干预，你需要查明原因啊，就是咱们说的血脂啊、肝炎呀、啊。免疫性指标啊，
8: 嗯
9: 啊，包括最近这个有没有吃什么药啊，自己都要回忆一下，对吧？
8: 嗯嗯
9: 啊，就医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原因引起的啊。
8: 嗯嗯，
9: 如果说查明原因了啊，没有任何原因这么低的转氨酶是吧、
8: 嗯？
9: 你也没有症状对吧？
8: 嗯，
9: 你可以说哎，这7天怎么着啊？低盐低油，好好休息，不要熬夜，对吧？
8: 嗯、
9: 不要大生气，对吧？啊，你到时候再过7天你可以再复查一下、啊、
8: 嗯嗯，
9: 有的人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啊，并没有吃什么药对吧，也没有很胖、
8: 嗯、
9: 但是最近可能熬了几个大夜、
8: 嗯、
9: 确实有稍微高一 点
8: 这是不是就是您提到的、嗯、有可能出现一过性的这种数据的不正常，
9: 对对，
8: 嗯，还是要去总结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对肝脏的影响挺大的哈，
9: 很大、嗯、很大
8: 很大，
9: 因为它的作用很多、嗯、
8: 对对对，
9: 嗯，
8: 嗯，所以还是要保证一个正常的作息。还有一位朋友问说转氨酶正常但是胆红素偏高是什么原因呢？
9: 嗯，胆红素偏高的问题，首先咱们就是先

0: 从胆囊这儿考虑了啊、
1: 嗯、
0: 比如说胆囊炎、胆囊结石啊，还有就是比较有的家族遗传性的胆红素会偏高一点啊、
1: 嗯嗯、
0: 另一个好多人比如说作息方式啊，就是吃油大的啊，或者说早上不吃饭啊，胆囊排空比较受影响的啊、
1: 嗯、
0: 就是胆汁淤积引起的一个胆红素升高啊、
1: 嗯嗯、
0: 这些都很常见啊、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胆红素升高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查一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1: 嗯嗯，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一下的哈。
0: 嗯，
1: 嗯， 嗯，没错。还有朋友问到啊，说从网上看啊，吃感冒药、止疼药有伤肝哈、啊、他想问，那这些药这都是常规的药物啊，还能吃吗？怎么吃这些药会比较安全呢？
0: 嗯，
1: 其实是药三分毒哈、啊、
0: 对对对，老后就是老百姓讲的就是是药三分毒，
1: 对对对，
0: 是吧？啊、包括我们吃的这些药，如果你仔细看它的药品说明书的话，是有肝脏损伤的一个副作用的，对吧？
1: 嗯嗯、
0: 啊，但是它说明书上说了啊，有些是4到6小时吃一次，对吧？
1: 嗯、
0: 有些是8小时吃一次啊，这些都是通过科学研究所以才制定的，对吧？如果说你按正常剂量啊，第一是要有适应症，对吧？
1: 嗯，
0: 第二是按正常剂量吃，第三是按正常约定的时间吃啊，这样一般的话损伤是不大的。但是我们常见的肝功能损伤的，第一可能是跟你特殊体质有关系，有的人可能就是吃了这个药，他会出现肝功能损伤，所以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吃这类药啊。
1: 对，
0: 另一个就是他超标吃药，
1: 嗯，
0: 比如说没到
1: 吃三顿你非要吃四顿
0: 对，没到时间，另一个吃的量也比较多，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他可能都加重了一个肝脏的负担。
1: 嗯嗯，您说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哈，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就除了肝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在比如说需要规律服药一段时间，经常会听到医生嘱咐说哈，你过啊，比如1个月或者2个月或者几个月哈，你来查一个肝肾功能，
0: 对，
1: 是不是就是提示一下，看看这个药物对于我们身体，尤其是肝脏的这种伤害有没有？
0: 对，咱就说一个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药的品类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阿托伐他汀，它是降血脂的，对吧？好多去开药第一次建议你吃阿托伐他汀的时候，大夫都会跟你说，一定要记得来复查肝功能，对吧？但是也见过好多老人长期吃这个阿托伐他汀，也没见有什么事儿的
1: 啊。对对
0: 对，但是就是为什么说一定要盯紧你？去记得复查呢，因为有的人可能吃一周甚至一个月，他就出现肝酶异常的，像这种情况，他就是不能吃这种药的啊，因为他这种好多药物对这种积液啊什么的可能会有影响啊。但是长期吃的没事的那些人，肯定是前期经过临床大夫去叮嘱、去复诊的啊，他复诊几次没有事儿啊，可能就是建议你吃上了，就是这意思。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刚开始，就我觉得除了这个药，是不是有一些其他我们需要长期去服用的药，都会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好多长期服用的药，一般早期的时候都是经过临床大夫去筛选、去复诊的啊。能长期吃的肯定是它这个损伤没有那么大的，毒副作用没那么大的。如果说有毒副作用的，我们肯定也会建议他定期多长时间复查的啊，比如说现在常吃的这个华法林，它是抗凝的，对吧？你看这个华法林就是吃到多少年，大夫也会建议你经常去复查，为什么？它的作用很大啊，它如果说稍微吃点多点低点它都是有影响的，对吧？但是像这种好多药，比如阿托伐他汀，我们用上可能半年到一年，基本上就是不会建议他一直查那么频繁啊，不像之前一个月两个月就得查啊，
1: 对，
0: 证明这个药物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临床就是实践来证明这个药物到底是肝毒性有多大的啊，包括我们说那个感冒冲剂啊什么的，有肝脏损伤，它也是有实质的临床病例是参照的啊，但是并不是说我所有人吃这个药都出现肝功能损伤，那市面绝对不会有这药了，
1: 对
0: 就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尊主，啥叫尊主？就是医生让你吃，他肯定是考虑前后的，对吧？你一定要就是尊主吃，千万不要自己吃啊，自己吃就容易出现问题。
1: 好好听医生的话哈。
0: 对，
1: 反正不管是在服药还是在复查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测，在了解我们现在身体对于药物的一种反应是怎么样的哈，这样才能够长期持续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的身体，治疗我们的身体。
0: 对，
1: 对于肝脏的调理哈，您也提到了早期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去 这个比如说脂肪肝啊什么，它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哈。
0: 对，
1: 那有人会说了，说那我治好了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哈，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出现肝损伤呢？日常生活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方式方法，或者是更加注意一些护肝这方面的事儿呢？
0: 对，这是肯定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脂肪肝，我减肥了一两年我好了，对吧，好了，那我才30来岁，那我那未来好几十年，我就不得脂肪肝了，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护肝呢是长期坚持的事啊。我们要做到下面几点啊。第一就是我们要严格戒酒，对吧？酒精它对肝脏是没有安全摄入量的，就是只要你喝
1: 就伤，
0: 就损伤
1: 啊，
0: 就是这意思啊。所以你看我们吸烟，有的时候吸烟有害健康，对吧？
1: 对，
0: 它那个皮儿上就写着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喝酒我们消化的没有一个人说酒精是对你有利的，它是都是有害处的啊。另一个就是要低脂低糖啊，少吃这种油炸的，因为它会加重这种油脂储存，是吧？另一个就是发霉的一定不要吃，黄曲霉素超标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规律作息，最起码晚上11点前你要睡，对吧？因为你长期的熬夜，其实你的内脏都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尤其是你肝脏解毒代谢得不到休息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乱吃药，一定要不要乱吃那种好多就是我要吃补药啊，千万不要乱吃，因为好，我们见过很多自己乱吃这种偏方啊什么的，造成肝功能损伤的，甚至好多药物性肝衰的，就是人都黄了啊。第四个是一定要运动啊，就是我们可能比如不选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对吧？但是每天像慢走啊，游泳啊，散步啊，这些都可以控制你的脂肪，对吧？
1: 对。
0: 第五就是我们要定期体检，有条件的人呢，还是每年最起码你得检查一次，对吧？
1: 对对对。
0: 当然高危人群可能要遵主要检查的要频繁一些。第六就是千万不要生气啊，因为我们老百姓常说怒伤肝，对吧？你这个生气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确实是会影响你的肝脏啊。好多人可能是比如说家庭或者事业上面有一个特别大的变故，对吧？可能就是没几天啊，他这个人看的就感觉吃不下饭啊什么的，对吧？确实是有这种稍微的肝功能异常的啊。所以这几点大家一定要做好。
1: 没错哈。好，网络平台一位朋友问，他说他父亲有乙肝哈，想说这个会遗传吗？我需要做什么检查？可以提前干预吗？
0: 乙肝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血液传播和性传播啊。他这个他爸爸有乙肝的话啊，他首先就是出生的时候一般咱们都会筛查，就是看看他有没有乙肝感染。
1: 对对，
0: 因为有母婴传播的啊。比如说爸爸有妈妈有，妈妈生了他可能也有。
1: 对对
0: 啊，像这种情况。但是你说遗传啊，他只要没有接触这个人的血液啊，精液这些啊，一般
1: 不是通过基因遗传，
0: 对他一般都不会感染啊。所以日常生活中的话，大家就是尤其是血液制品啊、体液啊这些，尽量不要去，是吧？别的像这种遗传的，它不是直接遗传的啊，
1: 对，
0: 它主要就是传染，
1: 对，
0: 它是一个传染病。
1: 没错。有人问哈，说吃这个乙型补型哈，这多吃动物肝脏会对我们的肝有好处吗？
0: 对，大家都讲了乙型补型是吧？对肝脏的话，其实我还是不建议吃这种动物肝脏啊，因为动物肝脏其实它是含铁比较丰富，它可能补血比较好啊。但是对肝脏的话，它主要是吃这些高蛋白的啊。
1: 高蛋白的。
0: 但是你像肝脏的话，它的蛋白量含量肯定就没有像这种瘦肉啊，
1: 对对对，
0: 那个牛奶啊，
1: 对
0: 啊，包括新鲜蔬果对肝脏的话也是肝脏明目，有这么说的是吧？其实它那种叶酸啊什么的含量都比较好的，
1: 是
0: 就比较好。
1: 对，
0: 动物肝脏适当吃啊。
1: 对，动物肝脏
0: 适当
1: 吃哈。你行不行这个事情大家的说法会比较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分析一下吃的这个东西它的成分是什么才可以哈。好，17:29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哈。今天呢，杨主任为我们带来的是有关于这个肝功异常在提示如何的这个肝脏的健康 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方面跟大家做了一些科普哈。如果说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线下也可以来到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消化内科找到杨洋主任，线下具体去进行一个分析哈。
0: 嗯、
1: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核心要点了。
0: 嗯，行，咱们总结一下这个肝功能异常的一个主要诱因，就是这个脂肪肝、熬夜、饮酒、
1: 嗯、
0: 对吧，这些不良习惯、
1: 嗯、
0: 然后早期的肝损伤啊是可以逆转的对吧、
1: 嗯、
0: 但如果发展成这种肝硬化、肝癌就很难了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如果说一般没有什么情况，每年做一次肝功能筛查对吧，啊，如果说家族有这种特殊的情况，肝炎啊一定要趁早的去完善检查、
1: 嗯、
0: 啊、
1: 嗯、
0: 另一个护肝的话就是大家一定要改掉不良习惯对吧、
1: 嗯、对，
0: 然后不要觉得我还年轻没什么事儿，就不去当回事儿啊，这个早诊早治比较好啊，
1: 嗯嗯嗯，好，所以在这儿哈，我们说肝脏虽然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呢通过一些规律的规范的体检，很多数值还有指标也都在传递着它的一个健康状况哈，我们要能够听懂肝脏给我们传递的这些信号，才能够让我们的肝脏健康不被透支哈。好，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杨主任，今后也欢迎您常来节目中跟我们科普有关于这个消化内科更多疾病的一些科普知识哈。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杨主任，我们下期再见，谢谢您，再见，嗯。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7: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每一周呢都会有一个学校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孩子、老师啊，包括我们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的工作。那同时的话，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是邢台市三义庙小学。而今天是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依然呢是邀请到了四位同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一起来讲述他们的暑假生活，也同时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您可以跟我们的同学啊，跟我们的三义庙小学的四位代表来跟大家来聊聊天。那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呢实时的文字留言互动，您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留言，同时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是的，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欢迎您可以点赞、关注、留言。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周一少年悄悄话。
6: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7: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8: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7: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6: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7: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6: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7: 静静聆听，
6: 慢慢长大。
7: 少年悄悄话，
8: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成长路上与你一路同行。是的，这里的是少年悄悄话。而今天的话呢，已经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即将迎来的就是开学，又是新的学期，也是新的开始。对于我们很多的同学来说的话，真的又是一个新的旅程。而今天的话呢，也是邀请到了三一庙小学的四位同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他们的暑期生活，同时也来听一听他们对于开学有怎样的期待。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依次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四位同学来。首先我们请出第一位，有请。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三一庙小学5升6的一名小学生，我叫白浩然。
0: 嗯，欢迎我们的浩然。好，来第二位同学。
9: 大家好，我是三义庙小学5年级升6年级6班的张天意。
0: 嗯，欢迎天意。好，我们还有两位女生，来有请。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三一庙小学五升六的徐子嫣。
0: 嗯，子嫣好。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三一庙小学五升六的一名小学生，我叫赵农宇。
0: 嗯，可能这个固定的一个介绍哈，说自己五升六，实际上我觉得你们现在都已经可以称为是六年级的小学生了啊，明天就要开学了。先问一下同学们啊，做好准备迎接这个新的学期和新的学年了吗？
10: 做好准备了。
0: 哎，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准备的呢？啊，你们对于开学的话有怎样的期待啊？
10: 我期待的是，就是因为一放暑假嘛，就是如果没有辅导班的话，就是作息就不是特别好，有时候会熬夜，早晨赖床。
0: 哦，这真的是暴露出来，原来你们在暑假的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啊。
10: 嗯。
0: 然后晚上不睡，早晨不起，那家里人不管吗？
10: 因为前期嘛，我有辅导班，就是没有必要，就必须得早起早睡，然后后面的话就没啥事了，就放纵一下自己。
0: 哦，还是给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下，然后也体验一下不同的这个学生生活哈。好，那其他同学呢，你们对于开学有怎样的一个期待啊？就是终于可以见到同学了，终于也可以见到老师了。
11: 嗯，终于能和就是好朋友一块玩了。
0: 哦，就是把玩由这个生活当中搬到了校园里。
11: 对
0: 啊，那你们暑假的时候没有跟同学们联系吗？
3: 联系过，就是他们有的是出去玩了，有的还回老家了，有时候很少概率能碰到的。
0: 哦，还很少能概率能碰到。
3: 嗯，
0: 但是你们应该现在联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吧？
3: 对，
11: 嗯，对。
0: 嗯，那像开学的话也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哈，这个那作业应该都完成了吧？
10: 完成了。
0: 那曾经有没有因为马上开学而头一天晚上挑争夜战的这个场景有过吗？
3: 没有。
0: 哦，那你身边的同学和朋友有过吗？
3: 有，肯定有听说过。
9: 对，特别的那啥，就特别的厉害，甚至都让自己家的狗出来帮忙了。
0: 这是什么话？这有点，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9: 是一个特别搞笑的故事，就是让自己家的狗把自己的作业给咬烂，然后跟老师说自己

0: 的作业被我自己家的狗给咬烂了，所以说没法整。
1: 这是听到的比较奇葩的理由啊，那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哈。
2: 目前会
0: 没
1: 啊，
0: 有。
1: 那对于开学来说的话，你们是欣喜的啊，是那种兴奋的，还是说，哎，这个暑假感觉没有过瘾，就是我还想再来一次？
0: 没有，过瘾
3: 兴
0: 了。
3: 奋，
0: 过瘾了。
2: 就是比较那种开心一点儿。因为对我来说吧，我觉得上学比放暑假更好一点，因为辅导班比较少。
1: 这也是实话实说啊，就是避免上辅导班是吧？那你这个暑假的话，都是被这个辅导班填满了
2: 不
1: 吗？
2: 是，就光7月的时候可能会忙一些，和上学差不多。然后到8月的时候，我基本就是出去玩儿，放松。
1: 对，那男生呢？男生的期待点在哪儿？
0: 能见到老师和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学。
1: 你看，明天就要开学了。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可以说是开学第一课啊。除了我们说了要收收心啊，我们要真的要迎接啊新的开始啊，一定不能够再像暑假当中，哎，这没白天没黑夜了啊，就是不分这个白天黑夜这种。那另外的话，我觉得像刚才是吧，我们这个浩然哈说到的，就是能见到老师，见到同学。啊，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你们已经是6年级，6年级的话意味着就是离小学毕业更近了，所以说对于6年级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吗？你觉得6年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2: 6年级嘛，就首先我第一感觉就是课本变得难了。
1: 课本变得难
2: 每次
1: 了。
2: 看英语书就跟看天书一样，
1: 啊？
2: 英语单词密密麻麻的。
1: 那你这个无形当中好像也说到了很多同学的痛点。好，今天我们尽量的先不聊学习，
0: 聊聊。
1: 啊，好，那对于6年级啊，这个其他同学有什么样的看法？
0: 6年级，就我们当时上5年级的时候，我们旁边就是6年级的班级，然后六年级会有很多其他年级没有的活动，我们看着是。
1: 你觉得6年级的话活动会更多？类
0: 对，
1: 似于什么样的活动？
0: 比如包饺子、包粽子之类的。
3: 对，
1: 真的呀？
0: 真
3: 的
0: 有包饺子，还有包粽子的，就是请家长那
3: 对，
0: 些来，还煮，
3: 一块儿来。
0: 还能
2: 然后，
0: 吃，
3: 在学校。
1: 你们6年级开始包饺子、包粽子，在我看来的话，不应该是这种中年级，就是说大概3、4年级的同学完成吗？
2: 就是我们学校就是一般就是年级越高，活动越多，就
1: 是
2: 是
1: 这样子
2: 对，大
1: 的。
2: 概就是这样。
0: 对，还可
1: 哎。
0: 以煮着吃。
1: 孩子在家里不能完成吗？你就觉得在学校的话，跟同学在一块儿吃得更香是吗？
0: 对。
1: 啊，好，期待着就是今年马上要到来的一个节日，什么节日？
2: 开学日，
0: 教师节，
1: 啊，好，
2: 教师
1: 对，教
2: 节，
1: 师节没错，对，教师节，
0: 国
1: 还
0: 庆，
1: 有呢，可以吃的这个节日呢？
0: 中秋节，
1: 哎，对，
0: 中秋节，国庆，
1: 中秋节的话，会不会让你们来这个？自己 DIY 月饼，
0: 有
2: 可
0: 能，
2: 有
0: 不
2: 可
0: 知
2: 能，
0: 道，这个不清楚，
1: 期待一下啊！我们这周的话，可以问问，到时候问问你们的老师哈，有没有这样的安排？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你们对于初中来说的话，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期待吗？因为你看，小学之后的话，就即将步入的是初中，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想想，一年过后，啊，你们小学毕业了，然后就要迎来的是初中。新的生活，我想问一下，你们对初中会期待吗？或者说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担忧吗？
2: 我怕学习晚上，就是我小时候听大人们说，就是好多人在初中的时候作业特别多，然后学习晚上一直学到1点到2点。
1: 就是担心初中的话，这学习压力更大。好，那我觉得还是要老师要跟你们说一句啊，不用担心，我觉得学习的压力，应该担心的是，或者说是应该鼓励大家提高学习效率。效率提高了，我觉得你的学习的质量和成果也就随之而来。是因为很多，你看在上一周我跟我们的一位老师在聊的话，就聊到这个，就是很多同学可能是效率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做作业做得比较慢，那你相应的可能时长就拉长了。好吧，好，这就是学习了。那还有其他的呢？你觉得在初中的话，你们会不会期待结交一些新朋友啊？
0: 会期待。
1: 所以说在小学这个阶段的话，你们怎么理解“朋友”这个词儿？就是目前的话，我相信你们在各自班，包括隔壁班，应该都有玩得不错的同学，对吧？
0: 对，
2: 有。
1: 那你们在一块儿的话会聊什么，或者说是会去玩什么游戏呢？
0: 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他看什么电影，就是大概讲一下这情节，会期待一下，就是
1: 哦，
0: 或，
1: 会聊电影啊？那你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0: 最近，看的是《八仙
1: 我看的《八仙
0: 》，啊。
1: 》，看完之后怎么样？会有那种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欲望吗？
0: 有，
1: 那你们还是喜欢看一些这种漫画题材的，是吗？就是动画题材的。
0: 对，特别有意思。
1: 啊，好，这是跟同学们分享。还有呢，比方说会跟同学们除了这个聊这些有意思的事儿的话，你想想，明天就开学了，哎，开学第一天，哎呀，这不是我的同学谁谁谁吗？来来来来来，赶紧跟你聊聊，就是你们想用第一个想跟他分享的是什么？
2: 暑假的成果，
1: 成果？
2: 对，
1: 什么成果？
2: 就是方面很大。就比如你去了哪儿，然后呢，或者收获了一些比较稀奇的事情，一些
1: 太
2: 趣
1: 好了，
2: 事。
1: 那我先听听哈，这是我们的紫嫣哈，你有什么稀奇的事儿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明儿开学了，见到同学，哎，我跟你说，那个我暑假的时候我怎么怎么样，好，现在就开始了，你见到我们了，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稀奇的事儿？
2: 就是我们去三亚海棠湾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海棠湾那浪非常大。然后那天去的时候浪非常非常大，然后呢，我和我爸下海玩的时候，我爸踩到一个这么大，一个特别大一个贝，具体叫什么我不知道，就是，大概就是一小孩巴掌那么大，还活着。然
1: 然
2: 后呢，
1: 后呢？
2: 捡了两只，那俩就我们观看它那个卧杀过程，那个舌头老长老长老大了，
1: 哦，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件稀奇的事儿，
2: 因为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贝，比那个外面卖的还要大，还是野生的。
1: 这个对于可能我们内陆的孩子来说的话，可能见得少了点儿哈，但是我觉得不够惊艳，谁能来说一说啊？龙宇，你有什么稀奇的事儿吗？就
2: 就
1: 是你会
2: 是，
1: 跟新，就是一见到同学，哎呀，好久不见了，这一个暑假，你会跟大家分享什么？
3: 可能会分享暑假的一些，就是有趣的事儿，然后呢，
1: 什么？
3: 就比如说是那个，去那个邢台仙界山玩，玩那个漂流，然后呢。
1: 哦，玩漂流了，
3: 对，
1: 然
3: 然后
1: 后
3: 呢，
1: 呢？
3: 全身就湿了。
2: 洗澡去了。
1: 就是自己是第一次玩漂流吗？
3: 不是，
1: 那为什么对这次印象深刻？
3: 因为你第一次玩漂流的话，是在那个爆香谷玩那个玻璃滑道，就玻璃那个，就是，
1: 就是这次的话更怎么样？更刺激，更惊险。
3: 对。
1: 长度更长。
3: 对，它都是在那个山上，然后呢，那个爆香谷的话，就是它有那个固定的滑道。
1: 好，那你可以跟同学们分享。哎，万一要是这同学说，哎，我也跟你一样，我也去了，哎，可以多聊聊，是吧？好，我们听听男生的呢。
0: 我们可以分享一些暑假里头冒出来的新奇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0: 就比如想出来一个游戏，可以怎么玩，怎么玩，一块玩。
1: 就是我在暑期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个新游戏，这游戏的话，
0: 不是，是
1: 我有
0: 自
1: 一些
0: 己，
1: 心得。
0: 不是，是自己想的。
1: 自己想的什么意思？自己创造出来一个游戏？
0: 对，然后开学的时候一般都是一块玩。
1: 哦，你还能创造出游戏？
0: 不过主要不是我创的。
1: 好，浩然呢？
0: 就是聊一些，就跟赵冬雨和他们一样，就是说聊一下那个暑假都去哪儿了。
1: 你去哪儿了呀？
0: 西柏坡。
1: 哦，那你收获是什么？去到西柏坡。
0: 就感觉他们那一辈的人非常伟大，才有我们现在幸福生活。
1: 对，就是你能够感受到，你看他们当年的那个住的条件，对不对？包括他生活的这个环境，生活的条件，跟你们现在比的话，是不是你们就太幸福了？包括我们说吃啊、穿呐，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了，要首先要让我们要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呀？艰苦朴素，是不是？哎，另外的话呢，当然我们就要说了，用自己的劳动，哎，用自己的双手，然后去创造。我觉得包括在家里，想问一下你们会这个干干活啊，或者是在这个爸爸妈妈这边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有什么样的一些成长的收获？
2: 就是有一次，就是我爸妈不在，然后我和我妹在沙发上一直玩，然后结果把沙发弄得，跟个鸟窝一样，
1: 就很乱。
2: 对，就那个沙发垫都飞出去了。
1: 然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以后狠揍了你一回。
2: 不是，然后呢，我看着实在乱的不行，受不了，然后呢，我就自
1: 啊。
2: 己让我妹下去，然后我自己把沙发整理了一遍，那
1: 啊。
2: 腰就是弯下去，腰非常的酸。
1: 啊，就是整理了一下家务，然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是很累的一件事儿。平时可能爸爸妈妈收拾的居多，就光帮你们去收拾这个战场了，但是你们自己体验一把的话，才知道，挺累的。
2: 好嘞。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发现生活的一些奇妙的地方。我们不在意说我们去了哪儿，也不在意说我们经历的有多么的好像很刺激啊，或者很特别。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给我们留下什么。我记得在暑假，放暑假之前的时候，我记得聊过，就是这个夏天，这个暑期，哎，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收获了什么？我们总结了什么？哎，反过来再想，我们可能从中就成长了什么？哎，这就是一个挺美好的一个旅程。所以说，你们对于今年的夏天、今年的暑期怀念吗？
3: 怀
2: 怀
3: 念，
2: 念，
1: 也期待一下你们明年吧。明年就是你们毕
2: 最
1: 业
2: 后
1: 生
2: 一
1: 的
2: 年，
1: 夏天了。
2: 最后一年的夏天。
1: 好了，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的话呢，我们继续跟同学们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留言啊。通过我们今天孩子们的视角来看一看他们的暑期、他们的夏天，也来展望一下他们的新学期。但是您呢？您会跟孩子们想的一样吗？好，我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啊，一会儿的话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首金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7: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8: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7: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6: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7: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6: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7: 静静聆听，
6: 慢慢长大。
7: 少年悄悄话，
8: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依然呢是来自于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非常的高兴，请到的是三一庙小学的四位同学，而本周的话呢，都是三一庙小学来做客我们的成长 N 次方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四位同学分别是浩然、天意、紫嫣和农宇。那当然，刚刚的话我们也聊到了啊，他们的暑期生活。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及时的回头看。也能够总结总结，哎，自己的经历。当然，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还想听一听哈，就是孩子们，你们对于这个夏天，对于这个暑期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遗憾吗？就是自己的未完成的一些计划，包括的话，在接下来你的这个6年级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自己成长当中的小烦恼，也都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先说一说，在这次暑期当中，刚才也说了，觉得还是蛮过瘾的。还是挺难忘的，也挺怀念的。那会有没有什么小遗憾啊？就是没有完成的。
2: 就是，因为每次去海边的时候，我听他们说海边日出非常好看，然后今年去的时候，我就非常想看一眼， 但每次都没有起来床，所以就非常遗憾。
1: 那还是在于你啊。好啊，对，这是紫嫣。来，我们天天农语呢？
3: 嗯，就是我们暑假本来计划的话是去海边玩，但是呢、
1: 啊、也没起来床。
3: 不是，但是那个就是我爸还有我妈那个时间就突然就是有别的事儿，他们就没有去。
1: 啊，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弥补的。
3: 对
1: 啊，包括我们再有假期啊，都可以去的哈。好，那男生呢？
0: 就是去西柏坡的时候，他那个建了有个翻修的防空洞，就是走的那个，然后有个岔路口，然后我就问我爸这通哪里的，然后我爸说，这儿的话里边的话就是别的地方了，然后的话我们也没去。
1: 啊，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我觉得你在西柏坡你已经收获了红色精神啊，有一种红色的力量就很好了。好，我们来听天意呢。
0: 我暑假去了河南，去了二七塔，然后上楼的时候感觉特别特别的累。
1: 啊，这算是什么遗憾啊？后悔去那个楼了？
0: 有，然后主要不是后悔去那个楼、
1: 啊、
0: 那个楼还行，旁边有一个蜜雪冰城、那个
1: 啊、好，哎呦我的天哪，你看你讲这故事，我天哪，冗长了啊。来，我们听听吧，那孩子们有没有什么自己成长的一些烦恼啊？会有吗？就是你们现在现阶段的话。
0: 就是有时候背那个知识点的话，然后的话只要一提的话，有时候就脑子卡机了，但是有时候做，然后的话就是一做题的话，就发现都会，然后但是的话一提问就提问不上来。
1: 啊，这还是学习上啊，就是学习的这个应该说自己还没有融会贯通啊。好，其他的呢？就成长方面啊，孩子们你们怎么理解成长这个词啊？
2: 自己对。身体或者是自己的思想有一些变化。
1: 哎，你看看啊，我们紫嫣说的非常好。对，你觉得呢？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说你是怎么去感悟的，或者说是你目前哎呀对自己比较烦恼哪方面呢？
2: 我觉得学生现在烦恼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学习上的
1: 啊，都是跟学习有关。
2: 大部分都是，
1: 就是生活实际上被爸爸妈妈保护的太好了，并没有在生活上有自己的烦恼，都是学习。那请问，那你们害怕学习吗？
3: 不害怕。
1: 哦，不害怕。那请问，那你们觉得烦恼烦在哪儿？你是害怕自己成绩不好？
0: 算一半。
1: 那害怕成绩不好的结果的话，就是被爸爸妈妈批评？
2: 不是。
1: 那你们在烦恼什么呢？
2: 未来。
1: 未来，你们现在才小学呀，有什么可对未来担忧的？那你们认为，难道小学成绩不好，那你难道就否定你的人生吗？不会吧？
3: 不会。
1: 所以说没什么烦恼吧，不应该在成绩上而纠结，对不对？
3: 对
0: 对。
1: 啊，好，这就不算烦恼了啊。那其他方面呢？农语有什么烦恼吗？
3: 没有，我感觉我是一个特别乐观的。孩子，
1: 特别乐观的孩子。那应该现在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经历事情上少了一点。更多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希望你们在学习上能够努努力啊，其他方面的话基本上你们也不参与。
2: 参与的很少，基本没什么体验。
1: 没什么体验，也就是暑期的时候顶多就是出去玩一玩，对外面的这个世界来体验一把。哎，那这样我再换一个角度啊，如果我们不跟着爸爸妈妈，就是单独给你们一次机会的话，你们最希望自己完成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最想去完成什么，跟爸爸妈妈无关啊，就是我们可以完全的开脑洞，天马行空的去想，就是现在让你去完成一件事儿，你最想完成什么？
2: 我想探索能不能找到宇宙边缘。
1: 宇宙边缘，哎，这个问题还蛮好的。那你是对这个宇宙是感兴趣的是吗？
2: 对。
1: 你觉得宇宙有边缘吗？
2: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我们做一件事肯定是有头有尾，然后就像我们人也是有头有尾，每一个事物都是有头有尾有边界的，所以我感觉宇宙应该也是有个有边界的，就是它很大很大，我们目前探索不到。
1: 好，哎，紫嫣没想到一个女孩子啊，却有着一种理性的思维，很不错，就是去探索宇宙的边际，非常好。来，其他同学呢？嗯，让你们现在去完成一件事儿，你们最想完成什么？男生，
9: 自己
1: 浩然，
9: 嗯，自己跟同学出去逛一逛什么的。
1: 跟同学去逛一逛，指的是逛公园啊，还是逛商场啊？
9: 嗯，去商场吧。
1: 去商场。
9: 嗯。
1: 男同学，女同学啊？
9: 男的。
1: 哦，为什么呢？为什么想跟男同学去逛逛商场啊？
9: 嗯。
1: 你是有想买的东西吗？
9: 就是自己可以和同学，比如说自己都喜欢的话，就知道别人有这个爱好，然后的话自己也可以，就是，嗯，增强一下两个人的感情，就是这样。
1: 哦，
9: 友谊。
1: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话不难完成啊、
9: 嗯。
1: 你找一周末，你跟你的同学、小伙伴儿就可以相约一下。你说家里边旁边这商场，我们一块儿去玩一下，应该也没问题吧？
9: 嗯，都是我妈和我爸带我去。
1: 就是没有跟小伙伴一块儿。
9: 嗯。
1: 啊，那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勇敢的说一说，
9: 嗯、
1: 就是给你们一个机会啊，尝试一下，自主的，是吧？去体验一下。增加一些体验感，
9: 嗯，
1: 好吧，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可以完成。来，
0: 我想试试看能不能自己做一些东西。
1: 做东西，做什么东西呢？
0: 就比如做一个那种，
1: 嗯，什么？
0: 就把几个东西合一块儿会是什么结果？
1: 把几个东西合在一块儿会是什么结果？这个我真的得想一想啊。你比方说。你是要把方便面、西红柿、鸡蛋，这和在一块儿？
0: 方便面放到螺蛳粉里煮。
1: 你是这个意思吗？
0: 嗯，差不多。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我的想法主要不是这个，就想着是把几个东西合到一块儿，它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样子？
1: 那好，天意，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做一些这种物理的小实验，啊，物理化学的小实验，对不对？
0: 嗯。
1: 你是不是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0: 哦。
1: 哎，这块儿的话，我倒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给你一些帮助，就是你可以把很多的这种我们说元素啊。或者是一些通过实验的这些材料，你可以发现，哎，当它们这个混合在一起之后，会产生一些什么样奇妙的火花，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物理化学的反应，是不是？
0: 嗯，
1: 好，不错啊，证明的话，天意也是很喜欢理科，你很喜欢物理，
0: 哦，
1: 然后紫嫣就很喜欢这个外太空，
2: 天文，
1: 天文啊，很好。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你们在这方面的话可以再努努力好不好？
9: 嗯，
1: 嗯，好。来，龙宇呢？
3: 我的话是想跟同学一块去旅行。
1: 跟同学去旅行？
3: 对，
1: 就是撇下爸妈，我就是不想跟爸妈一块出去。
3: 也不全是吧。
1: 跟同学啊？男同学女同学啊？
3: 女同学
1: 啊。那为什么你不能跟浩然一块儿啊？浩然正好想找个人去逛街，你正好想找个人去旅游，你们是连带着逛街也带着旅游，多好呀。
3: 嗯
1: 啊，
9: 嗯，
1: 哎，你们现在，那这个我来冒昧的问一句啊，你们现在是对于这个异性的同学的话是有排斥吗？
2: 不是，
1: 没有这方面的。
2: 对，就是
1: 我觉得交朋友的话，在你们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是都可以的吧。
2: 嗯，对，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因为简单来说都是人嘛，都是一个种类，都是人类。
1: 好，
2: 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1: 是的啊，你激动了刚才啊、
2: 嗯，
1: 对，就是大家应该说都可以成为好朋友啊、
2: 嗯，
1: 都可以去交流。好，那我接下来问农宇的话，你要想跟你的小伙伴去哪玩啊？
3: 去
1: 海边。
3: 去海边或者是小吃街啊，或者是商场。
1: 啊、那你看你这不跟浩然正好就对上了？你也想去商场，他也想去商场，
2: 你俩约着去呗。
9: 那还有小吃街
1: 是不是？商场旁边就是小吃街。
2: 去 K 城了。
1: 那我想问一下，既然说到这儿的话，那你们会对比方说现在的这种外形外貌的话，你们会在意吗？
9: 不咋会在意吧，
3: 可能女生会在意，男生一般都是
1: 啊，

0: 们现在会在意什么？比方说会特别的喜欢吃美食。
1: 有时候喜欢吃，
2: 有时候喜欢，对，是。
0: 啊，比方说，你看我刚才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当你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0: 觉得就是交朋友的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嗯
0: 啊，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浩然也应该是个小吃货吧。
1: 也算是吧。
0: 你最喜欢吃什么呀？
1: 也就是一切的土豆制品。
2: 哇，
3: 确实挺好吃的土豆。
0: 哦，那你们还都对这个还情有独钟啊？
1: 嗯，就感觉它烤的好吃，然后炒土豆丝也好吃，啥都好吃。
0: 哦，那在家里面的话，你最喜欢就是爸爸妈妈炒菜也是炒土豆这一类的吗？
1: 对，也就差不多。
0: 哎呀，真是北方的孩子啊，
3: 北
0: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吃，就想吃土豆。
3: 也
0: 红薯呢？
1: 红
2: 薯
1: 好吃，
2: 好
0: 哎呦，
2: 好
0: 吃，
2: 好吃，
0: 哎呦，
2: 特别好，
0: 好，
2: 甜
0: 好，
2: 甜
0: 好，好，
2: 的。
0: 知道了啊，知道了，知道了。哎呦，我天哪，你看看，真是北方的孩子。那胡萝卜呢？
2: 一般，
1: 挺好吃
2: 吧，
1: 的，
2: 特别，
1: 我感觉挺好吃的。
0: 哦，对，胡萝卜不是很，那白萝卜呢？
3: 好吃，
1: 好，这个不好吃，
2: 不好
1: 味
2: 吃。
1: 儿，我感觉萝卜的话，只要不辣都好吃。
3: 我喜欢白萝卜炖汤，那个汤非常好喝。
0: 好，你看看，说到吃的话，大家还都挺激动的啊。那我觉得也在课余生活当中有很多种可能，然后当然了，我们也想问问哈，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会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有没有想过？
1: 有
0: 比方
1: 想
0: 说，这么
1: 过，
0: 爱吃的话，有没有想过以后当一个美食家？
1: 那倒没有，
2: 没
1: 有，
0: 没有。
1: 嗯，
0: 不管我多爱吃，我觉得我不去当美食家。那你们有对于自己未来的职业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畅想啊？
1: 有
3: 想过。
0: 我猜紫嫣的话应该想当宇航员吧？
3: 对，但我现在条件不允许，因为我近视，
0: 哎呦，
3: 不能去。
0: 哦，好好遗憾呐，啊。那没关系，我觉得也不在意，就是说你可以去搞研究，可以搞科研，对不对？啊，那其他同学呢？敢想，没问题。
1: 然后的话，我就是的话，就是说，长
0: 啊，
1: 大也是搞科研。
0: 你也搞科研，研究
1: 总
0: 这饭怎么做，研究这土豆怎么 怎么做更好吃。
2: 土豆的100种吃法。
0: 非常好，天意。虽然说那个说话不多，但是还挺会支砖的。哪方面的科研？
1: 比如说造一些机械类的什么
0: 机械类的
1: 的，
0: 啊，机器人儿，人工智能，可以吗？
1: 可以，就也就是这一类，
0: 啊，
2: 造土豆专业机器。
0: 好，好，我们听听天意呢，你呢？
2: 进研究所，
0: 啊？那你的对未来的职业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2: 没咋想过，
0: 没有想过。哎，你们会跟爸爸妈妈会去聊这方面吗？或者是父母有没有问过你们呀？
1: 问过，
3: 以前也聊过。
0: 但是随着我觉得随着长大，就是当我们小学步入初中，我们有的时候适时的应该是要给自己规划了，对不对？这是作为主持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提早做规划的话，对大家的学习也更有帮助。那天意有什么样的想法？还没有想好，那我们先听听龙宇的。
4: 我还是比较想当一个军医。
0: 军医，
4: 对。
0: 哇，那是属于内科医生还是外科医生？
4: 我想的话是做那个口腔医学。
0: 哦，口腔医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4: 因为的话，我看的话，他们是四川大学的话是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专业就是口腔医学，就感觉这
0: 哦，
4: 是他这方面比较好的，就是做的比较好。
0: 因为我对这块儿的话，我了解的少啊，但是我相信不仅限于四川大学，应该其他的大学或者高校的话，应该都会有这个口腔医学的这个专业。但是你会有这样的方向，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是家里人有人做这方面吗？
4: 家里人的话一般都是中医，没有说是军医的。
0: 哦，你们家是中医世家。
4: 不是不是，
0: 啊，是爸爸
4: 就
0: 妈妈有做中医的，
4: 没有。
0: 啊，也没有。那你刚才
4: 对，
0: 说你们家有是？
4: 是我奶奶的姐姐。
0: 哦，奶奶的姐姐，哦，
4: 对，
0: 这个，
4: 我天。
0: 好啊，不错不错，我觉得有梦想就要去啊，就可以去慢慢的去努力实现它，是不是？好了，那我觉得梦想的话，就是指引着我们啊，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就是就近来看的话，哎，就是展望明天 啊，开学第一天，然后同时的话就是你们的。

0: 六年级这一年的小学生活啊，希望当我们再有机会见面的时候，可能是你们上初中啊，那个时候的话，你们依然是乐观的，依然是活泼的啊，依然的是敢于表达的，敢于分享的，也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上你们的性格，也能够结交到更多的朋友。嗯，除此之外的话，当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梦想成真啊，在未来的某一刻，我希望大家无论是在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可以想想，在你们小学五升六的时候来做客电台节目啊，在成长 N 次方当中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好不好？
1: 好，
0: 那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跟大家也说一声再见，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同学们，嗯，那就祝你们开学顺顺利利啊，继续能够保持一种热情向上的姿态，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们参加节目，同时的话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我们也希望您呢可以持续的关注，在明天的话依然我们会邀请到的是三一庙小学的一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样呢我们本周的话都是三一庙小学，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关注三一庙小学。好了，这里是成长N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

0: 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0: 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 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2: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 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03。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董毅。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工业品直播助力邢台制造线上出圈。
4: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广宗县强链提质，自行车产业迈向高端。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在位于市经开区的河北创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场实景跨境直播正在进行。这里没有华丽的演播室，手机直接架在生产线旁，工作人员正用流利的英语现场展示公司各类产品设备，演示真实运行工况。河北创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体运营负责人李旭亮：
5: 我们现在每周的话直播6场左右，同时我们也会拍摄一些产品的视频，发布到国内外的短视频平台。那国外很多客户看到我们的直播或者视频，会跟我们取得联系。
3: 沉浸式的车间实景直播不仅节省了营销成本，更让客户感受到了企业的坦诚与底气。数据统计，该企业自启动跨境直播以来，每周获得询盘信息100多条。今年1至7月，企业跨境直播销售额达到了600余万元，产品不仅赢得东南亚、南美等地区客户的青睐，也成功将业务拓展至欧洲市场。河北创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华：
6: 后续我们计划丰富生产车间、客户现场、展会现场等实景直播场景，拉近企业与采购方的距离，同时安排科研技术人员参与直播，现场为客户解答设备操作、产品匹配、设备升级等相关疑问，全方位彰显企业综合实力，以过硬产品品质。
3: 工业直播开拓市场，数字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在位于沙河市的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玻璃庄园中，主播正在通过镜头向全国各地客商介绍多款琉璃制品的制作工艺、产品特点，并不时走进制作区域，向客户全景展示制作流程。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玻璃庄园销售经理王娟：
7: 我们是直接在咱们的琉璃展厅开播的，可以让客户直观地看到咱们的制作过程，还有工艺细节、各种款式。客户也是拓展到了河南、贵州等省份。
3: 今年以来，沙河市把工业品直播作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出台配套服务政策，引导企业开展线上直播，打造线上品牌展示窗口，实现工厂直播全网获客。沙河市商务局副局长段伟娜：
8: 截至8月上旬，我们沙河市已有31家工业企业进行

0: 电商直播覆盖玻璃制品、紧固件等优势品类，并且我们建立了动态化目标企业数据库，按以开播企业提质、意向企业培育、重点企业突破分层推进，让工业品直播从散点试水走向规模发展。
1: 借助数字经济，我是持续推动传统工业拥抱直播新业态，以车间实景直播打破地域壁垒，线上展现制造实力。从开拓海外市场到深耕国内客商，工业品直播不断激活产业动能，助力更多形态制造线上出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力量。 8月31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营造绿色转型的外部条件。四论深入学习贯彻是党代会、是两会精神。文章说，深入学习贯彻是党代会、是两会精神，就要从战略叠加中捕捉机遇，从区域联动中寻找空间，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找到差异化发展之路。 不断积累发展盛世，营造绿色转型的外部条件。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邢台要积极参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着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进落地一批央企二三级子公司及创新业务板块。 依托雄商高铁交通便利条件，提速清河高铁片区联动发展，用好高校基地工作站平台，构建与雄安新区产业联动机制，形成更多应用场景和创新成果，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主动承接石家庄都市圈外溢资源，加快城际铁路、货运铁路等项目建设，共建冀中南航空联动格局。 构建高效便捷、绿色集约的综合交通体系，要发挥紧邻省会的地缘优势，从承接中汲取新优势，在优化分工中汲取新动能，发展后劲将持续增强。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积极联动周边区域发展，打造冀中南现代商贸物流基地，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同。 加快打造冀南红色旅游、红色盐雪品牌，深挖临西清河运河文化遗存，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共建山水联动特色文旅廊道，在主动融入周边区域发展中夯实产业基础，加速要素流动，抓住全面绿色转型的机遇。机遇稍纵即逝，发展时不我待，我们必须主动借势国家战略，抢抓政策窗口期。 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漫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把战略利好转化为产业优势，以敢为人先的闯劲、善做善成的干劲，为全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条件。
2: 广宗县立足自行车产业基础，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精品化发展方向，持续补齐高端制造短板，完善产业链条，推动传统自行车产业加速从规模制造向品质制造转型升级。在河北瑞丰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人焊臂精准焊接车架，自动化涂装线匀速运转，数字化组装工位有序作业。 一批出口欧洲的竞赛级表演车陆续走下生产线。据了解，该公司于2024年落户广宗，产品涵盖城市通勤、山地探险、公路竞赛等多系列，生产工序自动化率达到85%，产品畅销全国，并销往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河北瑞丰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与销售负责人汪化磊。
3: 我们落户于广东核心的就是借助了本地完善的配套，迈进了更高端的市场。现在我们的零部件基本上都在本地可以全部采购得到，让我们的一台车的成本可以节约5%至6%。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重心放在研发上。
2: 一直以来，企业持续加大研。

0: 发投入，搭建专业设计研发平台，重点运用轻量化新材料、空气动力学设计优化车身结构，不断打磨高端车型品质，通过技术革新、品质创优、品类升级，满足消费者对高科技、高性能产品的需求。河北瑞丰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与销售负责人汪化磊：
1: 我们始终把技术研发作为企业的发展核心支撑，今后我们计划针对于消费者高性能的产品需求，研发电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优化减震、变速、制动核心的系统，依靠高品质提升我们的产品竞争力。
0: 落地企业创新研发，开拓市场，在建项目全速施工，积蓄动能。不远处，在闪电自行车河北有限公司年产30万台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项目现场，记者看到车间主体已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工作。据了解，主营高性能山地车、竞技公路车以及全套骑行配件，打造及研发、生产、内外销售一体化的高端骑行装备制造项目。闪电自行车河北有限公司单线项目负责人武林燕：
2: 我们的项目呢，是按照行业高端制造标准规划建设，布局高端整车制造、技术研发、专业性能检测等功能区域。当前呢，项目已经完成了80%，预计9月底完工，10月份设备进场。
0: 广宗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陈玉超：
3: 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广宗高端整车核心零部件制造短板，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完善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产业链生态。后续我们也会严格落实项目全周期包联机制，做好项目保障，全面提升广宗自行车产业竞争力。
4: 近日，我市2026年福彩助学资助金发放仪式举行，408名学子每人获得5000元资助，总资助金额达204万元。资助金将一次性转入受助学生本人的银行账户，全市20个县市区民政部门相关人员、受助学生及家长代表等70余人参加资助金发放仪式。受助学子和家长代表表示，福彩助学帮助他们缓解了经济压力，给予了他们直面困难的勇气与底气，一定常怀感恩之心，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的关爱。
0: 日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公示新一批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工序和设备验收结果，德龙钢铁有限公司炼钢工序2号转炉顺利通过验收，标志着该公司在绿色低碳生产、节能技术改造、能效提质升级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核心生产工序与关键设备能效水平跻身全国行业标杆行列。
4: 下面播送8月3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5.40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湘都区5.52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仁泽区5.623 ，PM 2.5浨度每立方米25微克；内丘县5.68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信都区5.88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5.95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龙窑县5.94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新河县5.86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萍乡县5.81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威县5.47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
0: 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是说着等一等，又忘了回复他的信息，他说不怪他。他问我怎么样了，这里天气冷不冷，他说如果你觉得累就回来吧。他存了好多表情包学年轻人的风趣，我对他没了耐心，学不会阅读空气。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

0: 蚁六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市

0: 界，百年越盛，润泽万家。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

0: 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 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

0: 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

0: 吴新介绍，
1: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0: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2: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3: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

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如何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他倒是跟我联系了，联系了，他跟我说让我们，他跟我说是上江都区什么叫什么办的，在那儿找去。
3: 哦，他跟你说清楚了吧？
2: 说倒是说清楚了，因为他们也不具体管，他们归人，他不是在江都区那儿了
3: 啊。
2: 说是说清了，说清了，看能不能办了吧，我们再去找着再说吧，行吧？谢谢你们啊。
3: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
2: 啊，
3: 再见。喂，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哦，你好。
3: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买的商品房不动产证上显示是划拨，没有土地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联系了，然后积极的配合我，现在已经只等领证了，已经办完了，星期一办完的。
3: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哦，你好。
3: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永康水印城3号楼什么时候能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嗯，联系了，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就是说楼上边那个房屋他能办，他进行了初始登记，就是说负二出藏节他现在独租开发商呗。
3: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7: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8: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

0: 牙医六章，全天24小时接诊。这里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带队负责同志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四级调研员张建斌。张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也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6: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走进航风热线节目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社会各界人士长期以来对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欢迎大家对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航风政风工作进行监督。大家也可以通过全市统一的违法违规举报热线对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的问题进行举报，举报电话是12345，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电话是321-8301。
5: 好，再一次欢迎张局长。今天和张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政工程规划科科长胡瑞飞，建设用地规划科副科长沙定辉和邢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吕浩。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不动产登记和市政规划以及道路建设规划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自规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局长，那么在自规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工作领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啊，就是矿山这个矿业开发和建设这方面。那么其中呢，这个里面呢和大家有密切关联的，我想可能里面呢涉及到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矿业资源的开发对于我们民生的影响包括有这个地热啊、用热等等这个方面呢有一定的关联。那么近年来我们邢台市的矿业开发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0: 大家最紧密关联的这些矿业开发的这种建设进度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近2年，我市矿产开发在支撑地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绿色矿山建设和横贴式开采等方面，这个呈现出显著特点。你比如说，在这个支撑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我市2025年出让了沙河市刘脑、康脑两个采矿权。这两个采矿权的出让呢，就是在矿山达产之后，可以达到年产700万吨玻璃硬砂盐矿。这个砂盐矿呢，将有力地保证沙河市玻璃产业的发展。另外呢，我们就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完成了这个白涧铁矿的碳转采。这项工作完成呢，就是说使我市的这个矿产战略性矿产资源得到了安全保障。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是民生保障方面，今年呢，我是向省政府争取了9个地热碳矿权指标。这9个碳矿权指标呢，分配后就是通过地质勘查完成勘查工作后，就可以直接的出让转采。它这个转采之后呢，将为我市的8个县市区，也比如像是巨鹿、宁晋等8个县市区，提供清洁稳定的地热能。这些地热能呢，就是说的利用将有利于我市的居民，这个是冬季取暖，在对我市的改善，这个是降碳减排，这个是降碳减排和改善我区的这个大气质量有很大的作用。再就是说是我市是这个绿色矿山建设方面，我市目前有17座绿色矿山纳入了国家、省市绿色矿山库，其中是4座是纳入了国家绿色矿山名录，3座纳入了省级绿色矿山名录，还有10个纳入了是省级绿色矿山储备库。这绿色矿山建设呢，就是说是达到这个矿山的花园式建设，就是也就是说是环境就好了。再就是说是在这个是露天矿山，这个是非金属露天矿山横贴式开采方面，我是有19座矿山，通过这个是资源整合，变更这个开采方案等方式，就是预计到2028年年底将完成这个是横贴式开采。完成横贴式开采之后呢，他们将会对我市建材、建筑和新型材料这些产业提供这个是资源保障。
0: 嗯，好，谢谢张局长给我们介绍和分享的相关的有关于矿业开采和建设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其中呢，既有我们邢台市的能源建设这些相关的一些进度，还有呢就是和大家所关联的这种民生工程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谢谢您的介绍。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呢，您有哪些想要需要了解的矿业开采方面的知识，或者是呢有哪些政策法规，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在微信平台当中呢留言，他说呢想问一下仁泽区的农村的不动产证是什么时候会发放？好，这个问题呢，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吕浩，我们请吕浩吕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疑问。好，吕主任，这位朋友他问的是仁泽区农村的不动产证，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这项工作，是怎么去开展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2: 现在这位听众说的是那个仁泽区，然后我们这个这项工作呢，不动产登记工作呢，属于属地管理。首先呢，他属于问的是农村的一个，这个说的不是很明白。农村发证是宅基证吗？现在宅基证统一都在正在确权登记，然后手里边是应该是通过用宅基证来办理不动产证书，这个呢需要从村里边集体。在你们所在村集体开始，集中申请，然后通过乡镇还有区进行审批以后，在咱们所属的这个仁泽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书。
0: 嗯，也就是说，他现在目前的他所述的这个情况不太明晰哈，不确定到底问的是什么，
2: 对。
0: 所以呢，简单您给他解答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个宅基。

0: 地证的话，需要这个换证，然后呢，现在需要逐级，然后呢去确权，然后呢再去发证，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嗯，好，那这位朋友，仁泽区的这位朋友，您在网络平台当中留言呢，不太明晰，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和吕主任进行沟通，看看您到底问的是什么，再给您详细解答一下现在的办理的进度和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呢，对于我市的城市道路规划，大概是。到了北延，延到哪个程度？现在呢是北边的金泉大街、银泉大街这边都有了，再往外延伸的话，还会继续延伸吗？好，有关于一个市政道路还有这个建设用地规划这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两位负责人都在现场哈，我们先请胡瑞飞胡科长来说一下有关于这个道路的这种规划。北边这边还有路在规划吗？胡科长。
2: 这个咱们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开发边界的北边线就是龙岗大街，从邢州大道往北，主要的主干道就是主干道和次干道就是邢州大道，然后银泉大街、金泉大街，再往上就是到了我们这个龙岗大街，基本上到我们最北边了。
0: 嗯，这是到了龙岗大街，这就是到最北边了。
2: 对，嗯。
0: 我可不可以理解说，龙岗大街再往北的话，我们现在是目前是没有规划这种东西向的这种道路。
2: 这种道路一般再往外就是属于在我们那个交通这个口、
0: 嗯，
2: 交通这
0: 交
2: 个领
0: 通路
2: 域，
0: 网建设不算市政了。
2: 对，
0: 嗯，
2: 城市道路网就是到龙岗大街。
0: 嗯，好的，好的，给这位朋友明确的一个答复哈。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个网友问到的问题，他说呢，他据了解，目前从龙岗大街到大外环位于湘都区范围，西自107国道东至旭阳大道之间，没有一条跨越白马河的南北通道，从规划布局上有无道路建设的计划？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从龙岗大街到大外环之间的这个南北通道，胡科长，这个是不是也是您说的属于交通的这个范围了？
2: 对，因为出了城市开发边界再往外，就是属于这个交通领域谋划的，比方说省级干道、国道，还有一些县乡级的道路的一个连通。
0: 嗯，好。
2: 咱们城市建设范围就是到龙岗大街。
0: 嗯，好，这位朋友，其实这个问题和刚才答复的差不多哈。这个主要的边界，就目前呢，我们市政是到达龙岗大街，龙岗大街以南，这个呢是属于市政建设规划；龙岗大街以北属于交通路网建设这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呢，你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到交通部门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呢咨询，他说呢，我是中旭开元府的回迁房的业主。我们这儿的这个房子呢，是整栋楼的这个房产证已经办理了，但是呢，我们回迁房的证开发商一直都没有办理。开发商给出的这个答复呢，说是因为税务的这个计算问题，想问一下，我们自己能够不用开发商直接申请办证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还请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吕浩吕主任来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吕主任，我刚才转述了一下这个情况啊，我再详细给您介绍一下。他说的是，这栋楼已经办了大证，然后商品房按照商品房的这个流程已经办证了，但是这个回迁房目前呢没有办证。开发商呢给出的答复说是这个关于交税的问题。那您从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领域来说的话，业主他能自己去办证吗？还是必须要由开发商去协助办证？
1: 好的，主持人，现在刚才听主持人介绍的这位网友，他说是已经首次登记也已经做了，符合办理分户证条件了。现在呢，我们就是拿上合同以及购房发票，以及这个不动产申请书，可以就是测绘分户图，就可以到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来申请办理分户证登记，不一定非得就是由开发企业进行委托来办理这个分户证。
0: 嗯，您说的这个是不是指的是商品房？因为我刚才听您说还有这个购房发票，还有这个购买的这个合同，但是回迁房的话，一般都是回迁协议吧？那回
1: 对，
0: 迁这个是不是有区别？
1: 商品房是商品房，购房合同，回迁呢就签的是回迁的这个购房协议。
0: 嗯，那这个回迁房需要的是完税证明，还是需要发票，还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
1: 回
0: 凭证？
1: 迁房一般的是拆，当时的时候是拆的你，就是当时时候安置的时候拆你多少平米，回的超出部分要进行交税。
0: 哦，
1: 如果要是达不到超出部分，或者是跟原

0: 原来的面积一样，那个是不用交税的。
1: 嗯，好，好。关于中序开源服，汇欠帮办证，刚才吕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相关的政策的依据和遵循。这位朋友，如果您还有一问题或者是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来接通，今天的热线电话，来接听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2: 问一下，就是我不是问那个人在去不农村不动产证。什么时候发放吧？
1: 嗯，
2: 就是我们这头些年已经测量填表了，就是我问一下什么时候。
1: 嗯，您问的是什么证啊？
2: 啊，都是宅基证。
1: 宅基证，那您现在手中是有这个宅基证，还是手中什么都没有？
2: 嗯，手中没有了，老的证也都没有了。
1: 老的证是没有了还是收回了？
2: 都是没有了。
1: 没明白您说的这个没有了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丢失了，就是说
1: 丢失
2: 啊。
1: 嗯，您现在这个村里给您确权登记过了吗？
2: 确权已经确权过。
1: 嗯，
2: 已经填过表。
1: 嗯，什么时间确权的？
2: 嗯，有3-4年了吧。
1: 3-4年的时间啊。好，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吕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哈。吕主任，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是应该是宅基地啊，然后呢他说3-4年前就确权过，然后到现在没有发，这个发放的这个工作跟您刚才介绍的是否有出入啊？您和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好吧。
0: 您好，您好，这位听众。您
2: 好。
0: 您在吗？
2: 在呢，在的。
0: 啊，首先问一下，您说的是您手续没有了，是指的是从来就没有过，还是手续是交回了，是交到谁那儿了？
2: 不是，我就是我这个宅基证，宅基吧是老宅基，
0: 嗯，
2: 就是时间比较长。
0: 当时也是经过村里边就给你画的这宅基证是吗？
2: 啊，对呀，我这就是
0: 确定有证是吧？
2: 啊，
0: 只是证找不着了，确定就是
2: 啊，证找不着，
0: 有手续是吧？
2: 啊，有手续，我这是我父亲都住了多少年，我的这个宅基是老宅基。
0: 哦，现在是什么呀？现在是全国正在统一的这个，组织来进行确权登记。所以说，您说是已经把这个所有的手续已经交到村里边了，然后村里边现在两三年没给你发证，是那意思吗？
2: 已经做县土地，
0: 只是进行了个测量，但是还没有那什么，没有发证，没有让你去签字啊，去
2: 已经签字了，
0: 已经签字了是吧？
2: 啊，
0: 行，那您把那个电话留到导播室，到下边我们会去给您到仁泽区沟通一下，看您这个进度是啥样的，到时候会给您一个详细的一个答复，好吧？
2: 行，好的，
1: 好，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呢会给您核实一下，然后再给您答复。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
1: 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啊，是我的是吧？
1: 嗯，是您的电话。
3: 啊，我想问一下，就这房子还有贷款能不能过户？
1: 嗯，好，我们请吕主任给您解答。吕主任，
0: 你好，您这个现在是这个房子有证吗？是按揭贷款还是？
3: 有房产证。
0: 就拿着证。
3: 就是、想过户。
0: 哦，有证，然后拿房产证做的贷款，在银行贷的款是吗？
3: 哦，对对。
0: 哦，可以，咱们现在有这个代押过户。
3: 哦，就是有贷款也能办过户。
0: 可以可以，但是你要经过
3: 咋办吧？
0: 啊？
3: 就需要拿什？
0: 需要您
3: 办，我就
0: 需要您办理过户的时候，得需要经过人家抵押权人，也就是银行的同意。
1: 是需要他先问问银行是吧？
0: 对，先正确让银行知晓并同意你进行这个代押过户。
1: 嗯，
0: 到时候
3: 在哪个银行办就得去问哪个银行是吧？
0: 对对对。
3: 哦，你与咱这房产证没关系是吧？
0: 不是，您办理登记的时候得在我们这儿登记。
1: 嗯，他的意思，这位朋友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不动产这边有没有要求？这个有贷款不能过户？
0: 没有，
1: 现在我们是没有要求的。
0: 对对。
1: 然后办理的话，只需要就是抵押权，就是刚才说的银行要同意，同意之后呢，您按照相关流程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然后还有交易中心办理相关的这个过户就可以。啊，好，这位朋友，您们不要有这个顾虑，有贷款仍然。

0: 还可以过户，现在是有新的政策。
1: 哦，有贷款也能过户，主
0: 是
1: 要
0: 的。
1: 就是银行同意就行了，是
0: 嗯，
1: 吧？
0: 好的，好的，我们不再重复了。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哦，行，知道了。
0: 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市政规划、建设用地和不动产办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呢村里边建设了村里边南头原来呢是一块这个农田地，但是现在呢是建设了公路，在公路两旁是我的地，我这个地我能不能去用作这个商品房的开发，然后呢去建设一个门市，这个能不能变更一下性质，找哪儿去变更。好，这是关于建设用地的一个规划，我们请建设用地规划科副科长沙定辉沙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疑问。好，沙科长。
5: 首先我们得闹清楚他现在他所指的这块地他的规划用途是什么。如果规划用途上他已经变成那个咱们所说的建设用地，而且是有特别明确的规划用途的话，那还得按照规划用途，比如规划用途如果不是是住宅或者是商业，那么它只能按照规划的用途去建设，而不能是说是就是说我想去随便去调一下性质，改变一下用途，是这样的。
0: 其实我理解哈，大家所提到的这个地大多数指的是这个农田，指的是耕地。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其实也见过很多哈这种情况，比如说新修的这个道路，新修道路可能会占用了耕地，那占用了耕地，有的这个耕地旁就我也看有一些情况哈，耕地这个上面也会蹦出来几个这样的就是门市，或者是有这样的这个小商市、小商店等等。像这种情况它能自己去变吗？然后是不是要走一些流程就能够变，还是您说的就不能变？
5: 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如果出了咱主城区的圈外面的那个道路的话，那可能是不是得归交通归哪个部门再去做核实。
0: 那我们这个建设用地指的是什么样的建设用地？
5: 我们的建设用地呢主要是指的是咱们比如咱市级有咱们的有市的有一个总体规划，它有一个建设用地范围。如果是到下县呢有乡镇级的总体规划啊，再往下呢有村一级的也有一个村的规划，它是分这三级规划。
0: 有三级规划。
5: 对对对。
0: 那三级规划所对应的相应的这个审批的权限，或者是我们这个用地的权限都指的是什么，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5: 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是在主城区这块，我们接触比较多的还是咱们主城区的一个建设用地的一些方面的。如果是真正像那个他了解的想了解村一级的或者是乡镇这一级的那个这建设管理方面的规划管理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建议他对应着去咱们那个乡镇级的规划部门，还有这个去咨询。
0: 好，
5: 这样的话他们发的证可能跟咱 主城区的证是不一样的。
0: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这个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呢留言咨询一个问题，他说呢想请领导关注一下，在东关街关山月小区的南门口

0: 这边的地势呢比较洼，我们这个市政工程呢，排水呢在下雨集中的时段呢，会有一些这个排水不畅，这个有没有规划？领导注意到这个地方了吗？好，这个具体问题，我们请市政工程规划科科长胡瑞飞胡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胡科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东关街，关山月小区的南门口这一块的市政工程，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这个它都是随着片区改造，然后一并改造的。但是现状道路，就比方说咱城市比较严重的这积水点儿，咱们的这个道路的建设和管理部门，你比方说，如果说咱这条路，它属于区级管理，咱区级的这个城管部门，市级管理就在市的这个城管部门，他们对于，道路上现有的积水点儿都是有这个标记和重点关注的。它会在下雨的时候，咱们整个城市这个地势就是西高东低，那么自然的话，然后包括那管道的流向也是，那么下雨比较集中的时候，所有的水就是从西向东流，那我们那管道和道路这个排水的承载力它是一定的，它可能存在短时的积水，但是咱们这个包括城市管理部门、建设部门，包括咱规划部门都会在下雨比较大的时候，都会采取一些强排的措施，尽量让它短时间内都排走。如果地势特别不合理，咱们那个属地或者道路管理部门会根据相应的改造计划，对于管道还有道路的竖向进行这个优化。
0: 好，谢谢您的解答。微信平台当中的梁先生问，梁先生说，他说呢，在七里河以南的这个区域呢，现在呢是东西向的走道，修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南北向，有很多老路呢，并不是很好。其中呢，有一些村，比如说呢，吴家庄附近的几条村子，它的这个南北向呢，没有一个很好的道路，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规划？好，这个问题，还请胡科长您解答一下。七里河以南，这个我们的南北向的这个道路，还算是我们的市政规划吗？在我们这个区域范围内吗？
1: 在基本上咱们这个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南边界，基本上就是在开发区和里村镇这一沿线吧。然后，开发区以南，就是那个七里河以南，也有一部分是在中心城区以内的。
0: 在我们这个范围内，
1: 对。
0: 他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道路修建的比较好，然后呢，南北向比较少。那这个南北向，我理解哈，是不是就是村与村之间，或者说是这个主干道之间的这种互通？那现在我们是通过几条大道去连接，然后这些小道在我们规划范围内吗？还是说属地？然后呢，去根据具体的情况再去规划？
1: 咱们那个城市发展，首先就是先修框架，然后再随着片区的改造，同步完善它这个片区内的这些道路织网或者一些通道或者一些街巷，然后它都是随着片区的发展，这个地方如果说你比方说它有南北向的，有东西向的，然后主干道它是会先形成或者主次干道，慢慢的随着片区发展，比方说周边进行了开发，那么随着它的开发，然后相应的这些城市配套的一些城市支路或者管网或者其他的一些市政设施，就会进行相应的建设。
0: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会理解的是，我原有一条小道，那这条小道会不会，就是统一都变成大道？这个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1: 对。
0: 这个需要就是根据实际的这种使用，还有开发的进度，然后呢，来明确，逐步的去完善和明确。
1: 对，它有一个建设时序的问题。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这位网友呢说，他说呢想问一下，在开源路和顺德路之间，然后呢有大块的空地，那这些空地，将来会不会去建商品房？有没有这样的规划？是不是商品房的用地？好，这个是建设用地规划科副科长沙定辉，沙科长负责的内容哈，我们请沙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疑问。好，沙科长。
2: 这位那个留言呢，说的是开源路与顺德路之间是吧？但是他那个能不能再准确的给提
0: 其
2: 问一
0: 实就
2: 下？
0: 是顺德路两侧，那么现在我们看的是这个顺德路和建设路交叉口附近，我也注意到了，确实是有空地儿。这个空地儿是商业用地，是这个住宅用地吗？
2: 您刚才提到的是东西向的，是指的建设大街是吧？建设大街啊，应该是在咱们城区的偏南一点的位置。建设大街，我的理解里头，像咱们南边这块如果有空地的话，应该是再往南，就是，咱们所说的龙岗大街跟那个百泉大道之间，

0: 这块儿的空地是相对比较多一点的，就是，他要能够再说具体一点，可能更
1: 其实
0: 好
1: 很具体了，就
0: 啊。
1: 是建设路，和顺德路交叉口，然后附近那儿呢，原来是有一个空地儿，但是嘉乐园地产开发了一个新项目。其实想问一下，还有几个空地儿会继续这个，就是有没有可能会开发成这种商品房的项目？
0: 哦，行，那这样吧，我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因为我先回去要查一下他这块的规划用途。如果是指的是住宅用地的话，那个是可以开发成以后的商品房的。如果规划的，比如是其他的文化设施用地或者中小学用地的预留地啊，那这样的话，咱们还得按教育用地去实施。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网络平台当中还有几位网友在留言具体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我看了一下几位朋友问的问题不是特别的明确，也请您把这个具体问题，明确的表述清楚。表述清楚之后呢，我们为您转办到相关部门为大家进行答复。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一次感谢张局长，也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住建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和解答大家的疑问。在节目过后，如果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董毅，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工业品直播助力邢台制造线上出圈。
5: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广宗县强链提质，自行车产业迈向高端。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在位于市经开区的河北创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场实景跨境直播正在进行。这里没有华丽的演播室，手机